0: 吴涵燕说，当局下一步将检讨食品的日期标示，目前食品制造商标示的日期不一，国际上也没有统一的指导原则。从上市公司剥离成为非盈利机构五年之后，新报业媒体将更换主席，领导层进入新阶段。引领集团走过重组和数码转型关键初期的主席许文远将于10月1号卸任，由首席执行官陈英杰接替主席职务。许文远说，新报业媒体的运营已经稳定下来，他已经是个退休人士，他想现在是慢慢淡出这个项目的好时机。由61岁的陈英杰接任主席的安排仍待监管当局批准，但他已经同意接受这个额外的任务。73岁的许文远交棒的同时，新报业媒体 SBH Media 也会更新董事会和管理层阵容，标志这集团自2021年重组为非盈利信托以来，完成首个五年战略建基阶段。此外，新闻室和集团管理层也在培养下一批的领导人。在最新一轮的拥车证投标当中，所有车组的成价都上升了，中小型汽车组更是冲破了133,000元大关，刷新了 A 组成价历来的最高纪录。9月第一轮拥车证公开投标活动星期三下午结束，应对大众市场需求的中小型汽车组 A 组成价飙升超过450,000元，报133,009元。此前这一组拥车证最高成价是今年7月第一轮投标活动创下的129,000元。大型及豪华车组 B 组成价也上升4,000元，报135,001元。一般用于注册 B 组汽车的公开组 E 组成价上升2,890元，报137,890元。这是 E 组成价连续第六轮上涨。陆路交通管理局发言人发声明说，本轮投标与上一轮间隔3个星期，导致拥车证成价走高。确保食品价格可负担是政府的重点工作，当局虽然无法直接控制市场价格，但会通过可持续的方式让人们能够以合理价格购买食物，包括帮助小贩控制成本。国会星期三辩论由政府国会永续发展与环境委员会提出的粮食韧性动议，多名议员关注食品价格上涨的问题。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长傅海燕参与辩论时就回应说，人们担忧食品价格上涨是合理的。他说，长远来看，食品价格可能会持续面对上涨压力，气候变化、疾病爆发、地缘政治局势紧张以及供应链受阻都可能影响农作物的收成，也会推高食品的生产还有运输成本。参与辩论的丹绒巴葛集选区议员祖安清新就建议进一步推动集中采购，并鼓励小贩采购本地农产品来降低食品价格负担。国际新闻，泰国气象局发布暴雨预警，首都曼谷和多地区预计这个星期将持续有强降雨，可能会引发洪水。民族报报道，当地气象局日前接连发布多次暴雨预警，提醒民众在北部、东北部、中部和东部地区星期三将出现强降雨至特大的强降雨。当局也预计星期四至星期天下雨范围将向南延伸，覆盖泰国的东北部下游、曼谷还有周边地区以及南部，北部和东北部上游地区的雨势则会减弱。当地气象局指出，一股冷气团从越南和老挝向南方移动，加上中等强度的西南季候风覆盖泰国，引发了大范围的强降雨。同时，南中国海的强低气压预计将增强，为热带气旋后续可能带来的持续影响。新闻播报完了，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一早起来如果看到地板上有很多只蟑螂，我就会哇！
1: 你知道到底有多脏？
2: 头抬起来的时候看到镜子，看到自己，哇！怎么那么帅啊？
3: 看到金云的 message 说你加薪20%，哇！
0: 只有你吗？还是我们全部？
3: 我好像只想到我嘞。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3: 丽仪、
4: 浩浩、
0: 思源，
5: 哇，好有意思。
0: 丽仪拿假上课去了，浩浩身体抱恙，所以今早6点到8点只有思远一个人，但是8点之后我的救兵来了，欢迎丹仪。
3: 大家好，早上好。
0: 是丹仪
3: 第二次来到好有意思吧。
0: 第二次，对，有一次好像也是两个人都有事情没有办法值早班，也是丹仪来帮忙我齁。
3: 已经是去年的事情了，时间过得这么快吗？
0: 诶，那个时候你好像还是
3: 实习生。
0: 实习生哦，现在已经是正式加入我们963的团队了。
3: 早安早安。
0: 早安，
3: 朋友们。
0: 你是一个早起的人吗？
3: 诶，我不是诶。
0: 不是哈。
3: 但是你逼我，我起得来啦。
0: 哦，嗯，啊，那是因为年轻，身体还好。
3: 啊，但是思远哥肯定就是早起的人了。
0: 我其实不是嘞。
3: 啊，
0: 你看我做了早班，做了正式需要6点开麦，做了2年多哦。
3: 嗯，
0: 我还是很多时候到了晚上10点多、11点多不甘愿去睡觉的。
3: 哦，所以你是那个夜猫子来的。
0: 哦，然后那一段期间哈，就可以觉得是自己放松的时间，可以看一些视频，可以看一些旅游的视频，可以策划一下下一段旅行。
3: Me time， 这个时候就来找找，啊，下一个旅行要去哪里是吗？
0: 对对对对。
3: 那我们就刷到这个。贴子他说呢，其实世界上有20%的人天生自带流浪基因。
0: OK，
3: 必须不断去旅行。
0: 流浪基因哈，真的是有一个正确的或者是确切的基因的，它还有一个号码哈 ，DRD4-7R， 它是这个流浪基因，20%的人身上是有的，而且他们需要不定期去远门，不然呢会陷入慢性的倦怠期。
3: 哎，我们身边是不是都有这样的人哦？就是感觉他们是非常热爱旅行，很喜欢去不同的地方，看不同的文化，看不同的风景，这样子的。
0: 一说到流浪基因哈，我觉得跟丹仪刚刚说的流浪还有旅行是不是不一样的一些定义呢？
3: 诶，旅行，流浪的话是有钱还是没有钱的那种
0: 啊？对对对，感觉就是比较没有钱的啊。然后呢，可以四处落脚，然后没有好好的规划，可以很 free 的那种，
3: 是不是背包客那种方法呢？
0: 啊，可能，
3: 就是，
0: 可能
3: 他可以可能跟人家合租那种 capsule， 然后很多人挤在一起，啊，或者是甚至搭个帐篷那种，啊，
0: 不是那种订好美美的酒店，然后去做 spa， 然后去高级的 shopping center， 然后逛那些奢侈品品牌，不是哎，欸，
3: 嗯，
0: 所以流浪基因哈，在我身上应该是没有啦。我不喜欢流浪这两个字，我也不喜欢流浪这整个感觉。
3: 思远哥是什么基因呢？
0: 我应该是
3: 宅家基因，
0: 规划好的旅行或者是宅家基因。
3: 嗯，
0: 我在想哈，其实这一年多买了自己的房产之后，
3: 嗯，
0: 我很喜欢待在里面，我甚至觉得我可能不需要去旅行了。几个原因，第一点可能我有自己的空间很舒服，
3: 嗯，
0: 第二个原因可能我的钱都砸进去了，没有钱去旅行了。OK， 这两个原因，所以我觉得我绝对不会有流浪基因。丹仪呢？哦，
3: 我觉得我还是保留一点流浪基因吧，可是我怀疑的是我喜欢的是旅行，去看更多的地方，但是我不确定我自己能不能接受那种真的是接地气然后背包客的那种方式，但是我也是相对喜欢窝在自己家里的氛围的那种人，因为家里也有养小猫猫嘛，有时候出太远呢，就是有点想念
0: 哦，而且猫猫需要喂食什么东西需要，
3: 当然一方面可以寄养或者是找朋友帮忙了，但是主要是想他。哦，
0: 但以你旅行的时候是以怎样的一个模式呢？你是那种规划好好然后要住美美的酒店还是怎么样子？
3: 嗯，我觉得 哇，酒店不需要很美，但是还是要舒服。然后规划的话，其实我以前是不喜欢规划的人，但是现在会开始慢慢学习，因为计划好之后出行，如果它那个顺利，如果想象中很美满的结束，我会觉得很有成就感。
0: 回想一下我们963的团队，你觉得谁是最有流浪基因的人？
3: 很好的问题、哦、
0: 很难、哦、我刚刚你在讲话的时候，我也是一直认真在想这个问题，但我觉得其中一个人可能最可以流浪，那就是德明哥。
3: 说走就走吗？
0: 不是，感觉他最吃得起苦。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想一想，你看你现在跟傍晚下午班大概一个多月，
3: 嗯，
0: 一个多月，你觉得国贤是流浪的体质吗？
3: 他应该会想要去那个酒店是有游泳池的。
0: 哎，这个观察点非常的精辟哦，因为国贤常常就发那种我们取笑他哈、哦、叫乡间小路的照片。
3: 国贤你有在听吗？对不起，
0: 国贤应该起身了，但是他不知道有没有听、啊、好，来关心路面上的情况。以下的路段呢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CT 隧道往 AYE 的方向，在 Havelock Road 的出口处， BKE 往 PIE 方向，在 Dairy Farm Road 之后发生车祸了。
1: 我是德明，11月随增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逛市集、香料园，搜罗在地好货，全程入住4到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谭咏麟的歌曲《情深无怨》，之前还有曾淑琴的《一个人游游荡荡》。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农历是7月29。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啊，来，你说，
3: 不要啦，他说啦，
2: 哈，怎么会是我？你说，
3: 哈，又回到我，当然是他说啦。
4: 你说 ，yes or no？
0: 从一则新闻或者是一个生活现象聊起，再发一道 yes or no 的问题来邀请听众朋友来参与。这段是说给听众朋友听，也顺便介绍给丹怡我们的这个单元。
5: 是 yes or no 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这个单元哦。
0: 嗯，因为上一次你在实习的时候我们还没有推出，
5: 是
0: 它是大概可能一两个月前吧，我们更新了一下节目的安排，所想出的一个新单元。
5: 是
0: 今天你说 yes or no 要跟大家聊的是其实是这个星期早些时候的一则新闻了。九月是全民阅读月，然后呢我为了当然就是要响应然后呢推广阅读的习惯已经开始的这个全民阅读运动 ReadSG 正式启动了。然后刚刚说的九月是全民阅读月，全岛的图书馆将会举办各类的活动，吸引各年龄层的民众参与阅读。
5: 是的，就想说这个15分钟的阅读时间哦，是要捧着书本，纸质书本，在真的是在那边看书，而不是说在手机上面阅读。
0: 哎，是
5: 吗
0: ？E-book 可以吗？在手机上面看那种电子版的书，也不知道可算不算哈。
5: 其实，在电子版，其实对我们来说，相对好像会比较容易一些了。就是拿着纸质书的话，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人有这样子的阅读习惯呢？
0: 丹怡刚刚毕业嘛，所以阅读15分钟对你来说应该不是个大问题。
5: 嗯，不是吧？因为有时候还是会有一些时间是来阅读的，虽然说确实没有读纸质的书本了。
0: 对我来说呢，因为工作再加上我的生活习惯吧，我非常习惯看社交媒体，
5: 是
0: 阅读15分钟坐下来好好的看一本书。我已经记不起我最后一次做这件事是几时了。
5: 所以啊，这个5年的全民阅读运动就是希望让大家意识到阅读长篇书籍其实是有好处的，其实不用长篇啦，就是比如可以提高专注力、想象力、你的批判思维等等。因为就像思远哥说的，我现在也是常常每天都在刷社交媒体，就是资讯太多了，所以有时候慢下来阅读一本书也是很重要。
0: 而且社交媒体上的资讯的话都是碎片化的，
5: 它
0: 不会深入很深入的去讲解或者是跟你讨论一件事情。所以今天在你说 yes or no 要问听众朋友的是，每一天阅读15分钟你做得到吗？发送 yes or no， 然后还有你为什么做得到，为什么不做不到，然后呢再分享一下你自己个人的经验。今天参与讨论有机会赢取思远还有丹怡手上这一对演唱会的门票，感谢 BeatStrand 送出嘉乐15周年金曲演唱会的门票一对，88550963等着你的简讯。
6: 你好，我是洪少轩，963好时光好歌好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外面天黑黑，感觉很多地区已经开始下雨了。在开车的听众朋友要格外小心留意了，尤其是以下的几个路段，它是交通拥堵的。 SLE 往 CTE 在 Mandai Avenue 还有 Woodlands Avenue 都之间， PIE 往樟宜在 Bukit Batok East Avenue 3还有 Tengah Boulevard 之间，以及 ECP 往市区在 Fort Road 还有 Bedok South Avenue 1之间。
2: 三十而立，岁月流金，德云社成立30周年系列演出，岳云鹏、孙越相声专场新加坡站爆笑登场，机智幽默的即兴发挥，加上沉稳精准的捧哏节奏，造就了这一对中国相声界最受追捧的搭档之一。10月10号星期六晚上7:30，名胜世界会展中心，仅此一晚，门票从98元起，现已通过 Systic 大麦和 MySeat 发售，赶快购。

0: 你说 yes or no， 为期五年的全民阅读运动 READSG 正式的启动了。然后呢，接下来会有一场活动，就是公众每天阅读至少15分钟，然后你就可以打卡累积虚拟经验值还有金币。也就是说政府大力的推动阅读，你每天看15分钟的书还可以有好处可以拿。
1: 是，很多听众朋友呢就发过来 yes 或者是 no， 其实有蛮多的听众是说他们都会有保持阅读的习惯，甚至是超过15分钟、多数是因为会有阅读报纸的习惯、那么呢就像这位听众秀婷，是叫秀婷，他就说他喜欢看实体书多过电子书，因为实体书可以无限的重复看，而且可以闻到香味。
0: 真的耶、有时候我记得我小时候最喜欢看的一个系列书就是哈利波特。然后新鲜出炉的那个书本握在手中，就会很想要去闻一闻那个书味、书香味、油墨的味道。
1: 是，它就有一种木的那种感觉哦，就是就是我们握着手机呢是没有这个享受的。
0: 可以啦，你就是同样的握着手机，然后喷一点那个木质的香油或者是香精啊，大概也可以复制同样的一个经验、
1: 我还以为你是说把书放在旁边然后刷手机
0: 闻那个书，但是是刷手机。 OK， 那也是一个方法。听众 Gary 他说每天阅读15分钟当然是 yes 啦，他说他已经退下职场了、图书馆是他的第二个家，他觉得图书馆呢是一个很好打发时间的地方。
1: 是，
0: 然后呢他就说换一个角度想，如果眼睛会说话看电子书会不会比实体书还要累呢？有可能，
1: 有可能。
0: 还有另外一位听众他说是不是刚才你念过的这位听众他说当然 yes 啊，每天都会花15分钟来阅读报纸。有的时候虽然没有办法每天做得到或者坚持，但是在手机上看一些资料啊，甚至看一些漫画啊，应该也算吧，他说。
1: 应该也是算的。那么就有另外一些听众就说 no， 像 Melvin 就说我的工作太忙了，下班之后都已经精疲力尽，一天要回复1000封邮件。所以不过呢他觉得运动他可以，这是他纾压的一种方式。那么另外像银慧呢，他也是说对他来说会比较困难，如果要每天阅读的话，因为呢他要照顾他的家人，然后他自己也很忙，他会更想要利用时间去放空。
0: 其实回想起来15分钟一天真的不太难呢。
1: 对，
0: 因为它不只是书籍，你也可以是一些杂志、漫画，甚至是报纸，大家应该每一天都有花一些时间去关心本地的新闻或者是世界的大事。这样来来回回看一些新闻的文章可能也是五分钟去了嘛，大概
1: 是。如果每天找出15分钟的阅读时间，可能会想到的是睡前啦，早餐的吃早餐喝咖啡的时候，或者是午休的时间。
0: 对我来说，阅读最大的吸引力，除了可以长知识之外，我觉得它有一个可以改掉我一个坏习惯的一个能力，也就是我们刷手机啊，尤其是我真的是。那个专注力真的不行啊！大概3秒5秒，我觉得不好的话，我就刷掉了。它有体现在我的日常生活当中，我觉得我的关注力还有专注力有在慢慢的下降当中。
1: 甚至有时候那个网速如果不好，它加载了3秒钟还不出来，你就有一点耐心告罄，就是慢性没了的感觉。
0: 对，所以阅读相信都可以解决以上上述的问题所以我很期待。其实不用等了每天都可以阅读15分钟，其实是自己可以去培养一个好习惯，也不一定得要等到有奖励的时候才开始去做。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我是德明。十一月随曾兄弟旅行社探索斯里兰卡的丰富多彩，乘吉普车穿梭两个国家公园，追寻大象、懒熊和花豹的踪影，登临世界遗产。

0: 跟奇景，全程入住4到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1: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陶喆的歌曲《找自己》。来关心路面上的情况，看到了以下的路段呢，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SLE 往 BKE 方向，在 Mandai Road 还有宜顺之间，以及 SLE 往 CT 方向，在 Mandai Avenue 还有 Woodlands Avenue 都之间。
1: 963天气预报，
2: 很多听众朋友发简讯来说他们那边下雨了，气象署预计早上全岛多个地方会下雷阵雨，伴随着强风，今天气温比较低，介于24到33度。
0: 24小时的 PSI 指数也来关心一下，目前在环境局的网站上看到的是76点，属于适中水平。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9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早上好，我是思源。
2: 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
1: 本地50岁至59岁的群体当中，近三分之二对退休准备不足，尤其在就业保障、财务规划、房产套现、多重照护责任几个方面感到担忧。这是本地非营利组织飞翔2021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项目在网上对1000名50到59岁的三房氏族居民进行了调查访问，当中 99% 是新加坡公民，旨在收集这个年龄段对退休的想法，呼吁社会对本地初老族提供更多支持。而调查显示，72%受访者希望在退休规划方面获得更完整全面的协助，93%认为为了保障生活预计需要工作到至少65岁，59%同时兼顾工作还有照顾家人的责任，当中一半因为蜡烛两头烧感到压力甚至是精疲力尽。另外有约60%的受访者说，污气回扣计划如果降低65岁的年龄门槛，他们会考虑参加。
2: 调高政治薪金有助于降低企业高管从政的机会成本，尤其各个部长级别的薪金范围扩大之后，总理可以按人选的经验、资历等条件更加灵活地制定薪金。受访企业高层和人力资源专家指出，收入落差只是邀人从政的其中一个障碍，失去隐私、牺牲家庭时间以及承受政治压力同样可能让有能力的人却步。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昨天在国会发表部长声明时透露，上一届大选之前，他曾经和几名可以为国家做出真正贡献的首席执行官以及其他资深的商界领袖交谈，但是最终没有人接受邀请从政。公共服务统筹部长兼国防部长陈振声在国会里也说，一些大型企业首席执行官年薪可达600-700万元，不能忽视这些人投身政治所需承担的机会成本。
1: 确保食品价格可负担是政府的重点工作。当局虽然没有直接控制市场价格，但是会通过可持续的方式让人们能够以合理价格购买食物，包括控制小贩的成本。国会昨天辩论由政府、国会、永续发展与环境委员会提出的粮食韧性动议，多名议员关注食品价格上涨的问题。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长傅海燕参与辩论时就回应说，人们担忧食品价格上涨是合理的。他说，长远来看，食品价格可能持续面对上涨的压力，气候变化、疾病爆发、地缘政治局势紧张以及供应链受阻都可能影响农作物的收成，也会推高食品的生产还有运输成本。傅海燕指出，新加坡无法完全避开这些全球压力，但可以通过新加坡食品故事二策略增强我国对粮食供应受干扰的能力。
2: 中部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持续恶化，截至今天早上7点的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 PSI 是105，是本地自9月4号 PSI 破百点以来的最高纪录之一，公众应该减少不必要的户外活动。国家环境局网站数据显示，截至今天早上7点，中部地区的 PSI 达到105，属于不健康的水平，但一小时 PM2.5 悬浮颗粒浓度是每立方米49微克，还属于正常水平，也比昨天晚上11点每立方米83微克的浓度明显的好转。环境局的网站也显示，今天上午8点到9点30分，全岛多处会出现中等至强雷阵雨并伴随强风，预计烟霾情况会得到缓解。截至今天早上7点，西部、东部、北部、南部的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分别达到86点、82点、76点和78点，处于中等水平。一小时 PM2.5 悬浮颗粒浓度也在正常的水平，介于每立方米25到36微克。
1: 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战争会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因为伊朗在美国施加的经济压力下已经难以维系。 路透社报道，特朗普星期三启程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前告诉记者就说，他认为战争会在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因为伊朗人撑不下去了。特朗普发起的对伊战争已经进入了第七个月，且短期内尚无结束的迹象，近期局势甚至再次的升级。伊美双方本周猛烈交火，导致油价飙升，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自七月以来首次突破了每桶100美元，也就是约126新元。美国选民对伊朗战争造成的生活费危机感到不满，特朗普近期的支持率跌至历史新低，定于11月3号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通常被视为是现任总统的公投。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锁定啊
1: ，Lisa 一定要听啊。
2: 我身边有一位朋友，他是苹果迷，我们称他为 Apple Fanboy， 所以今天凌晨呢，他当然是已经还没睡觉就已经获取了最新的这个有关苹果手机出炉的一些新产品的资料。
1: 是传说中那个可以折叠的新款式吗？
2: 是，其实这个消息已经盛传很久了，终于到新产品的发布会才得到证实，苹果将推出一款新的折叠式手机，叫做 iPhone Duo D-U-O， 也就是两个的意思。
1: 哇，哪两个？
2: 哦，多了，就是可拿一个手机等于拿两个手机
1: 哦，因为可以折起来是吗？
2: 然后朋友群当中已经热烈开始讨论了，也有人已经去查询了这个 iPhone Duo 它的价格是多少。
1: 我
2: 看了一下截图，3000块一个，
1: 哈，
2: 哇，有一点恐怖啊，这个价钱。
1: 有人想买吗？
2: 有人想买，我们团队当中有人蠢蠢欲动，但是呢，这个手机的价格就如一台手提电脑，甚至更贵，
1: 更贵
2: 。虽然说它手机 iPad 可以两用，而且呢，也有人说，哎，拿去好想跟你唱看歌词，非常的方便，
1: 就不用提词器了，一人一个。
2: 还不错哈，苹果筹备了10年，不是抢第一，他们的说法啦，就是要等自己准备好了才推出折叠式的手机。这个 iPhone Duo 大概就是一个护照的大小，然后也有其他的功能是消失了，例如说有网民就指出了 Face ID 消失了，因为技术上面他们没有办法，所以这个苹果的折叠式手机是得要 Touch ID 的，用你的指纹去解锁的。
1: 感觉又回到了那种过去的感觉哦。
2: 我觉得还好了， Face ID 有的时候它就没有办法侦测到我的脸，尤其是我戴口罩的时候，虽然是有一个功能好像是让你戴口罩也可以解锁，
1: 是，
2: 但是我觉得那个功能感觉时好时没办法解锁，
1: 时灵时不灵是吗？
2: 对对对对，
1: 可能指纹还反而比那个脸刷得更快。
2: 3000块一台手机，但你会买吗？
1: 当然不会啦。
2: 如果你
1: 等我
2: 升级再工作5年会买吗？
1: 到时候可能他出5000块一架的。对，所以
2: 我的小弟跟你一样是这一段时间开始工作了，所以上个月他就已经在跟我说他在期待苹果出新手机，他的第一份薪水要买一台手机奖励自己。你有过这样子的计划吗？第一份薪水
1: 目前没有，
2: 没有，
1: 是我就想要先攒起来，等我遇到真的想买的东西，我再掏腰包吧。所以在新加坡 ，iPhone Duo 的售价是从3099新元起哦，而且这个是基本款的配备，就是256GB 的那个储存容量，
2: 它的容量是最低的，就要3000多少？你说
1: 3099？
2: 哎呀，
1: 如果是最高配备2TB 的4899，
2: 嚯！哇，
1: 哥，你考虑吗？
2: 我不考虑，我其实不大喜欢大台的手机。
1: OK，
2: 我跟一般人的想法很不一样的。像现在我用的是比较大台的这个苹果手机嘛，它还有一个比较小号的，
1: 是，
2: 这是我第一次换比较大台。我决定下一次我换手机的时候，我要换回小台的。我觉得握在手中的感觉比较好，然后刷手机的时候感觉也比较好。
1: 那思远哥，你的手是比较小的咯？
2: 还好啦，我的手大小适中。
1: 而且比如放进口袋，塞进口袋的时候方便很多。
2: 对对对对对，我不觉得看手机的时候屏幕大一点对我来说有太大的吸引力。
1: OK，
2: 但是握在手中，然后感觉那个比例也比较对，比较 stylish。比较有时尚感，对我来说比较重要。
3: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2: 来关心路面上的情况，看到了这个路段呢，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AYE 往 MCE 的方向，在 Pioneer 之后车子抛锚了， BKE 往 PIE 在 KJE 之后第三条车道发生车祸，一直回堵到了 KJE 的路段。
0: 从每天的通勤到周末的探索， BYD 为您的每一段旅程而打造。隆重推出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3 EVO， 时尚设计，灵活实用，并搭载 BYD 先进纯电科技，城市驾驶还是周末出游都能轻松驾驭。此外， BYD 车主还可尊享 BYD Lifestyle Card 专属礼遇，更多价值，更多礼遇，更多选择电动车的理由。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3 EVO， 从容应对每一天，精彩启程每一程。欢迎莅临临近 BYD 展厅预约试驾体验。
4: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5: 你好，我是韩永梅。
6: 你好，我是洪一婷。
5: 只要一讲到钱啊，一讲到政治人物的薪水啊，新加坡人都会特别关注啊。国会里面，王勋在总理跟陈振志部长在星期二的时候发表了这个他们的部长声明，来谈到说部长薪金调整的建议。让我觉得比较震撼的，虽然这个也不是什么秘密的事啊，就是他们15年哦没有调整过这个薪金结构了。这件事情是听起来15年没有得讨论你的薪水加不加这件事情，我相信新加坡任何一个岗位的人应该都会觉得不舒服吧。
6: 我觉得很多人可能看到那个数字，可能下意识就会觉得哇，这个好像这个跳跃的这个幅度好像很大，
5: 好像他们在加薪加报酬这样。
6: 但是其实这里可能也需要就是跟大家解释一下，其实所谓的上调的那个叫薪金的那个基准啊，参照基准啊，其实就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可能设定的一个数额，而这个数额其实是跟部长的级别有一个挂钩的，就部长通常起步的话是在一个 MR4 这样的级别，然后现在这个设定呢是在大概110万的这样的一个年薪。不过要注意这个110万不代表说就是每个人都是在这个级别都是110万的，可能有些少一点，有些多一点，因为它是也有一个范围的。
5: 吸引人家从政啊，肯定不是用薪金来吸引的。如果哪一个人是因为被薪金吸引来，这个人像陈振声部长讲的，他就不是政府要找的人啊。他其实是让他的这个收入部长的薪金至少反映出一定的意义啊。这样的一个工资跟这样的一种水平的人来讲，这个工资是没有竞争力的，但是至少要让他们觉得我是为国家服务，然后这个薪水我可以过一个符合我的家人，还不只是我嘞，就是我的家人要能够因为这个收入而可以过理想的生活。因为如果你让他们过不上合理的生活水平的话，我想没有人会支持家里任何人出来从政。
6: 总理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需要这样做这件事，就是也不能让他一直继续的拖下去。而且关键也在于说，可能很多人觉得那个数额本身很大，但是新加坡一直奉行的当然就是一个裸薪制嘛，就是这个薪水本身其实已经就是 you see what you get 啦，其实也没有太多额外的所谓的一些隐藏的福利了，除了可能他跟公务员一样有一些医疗的一些基本的医疗福利以外，其实很多时候可能很多人喜欢比较说一些外国的领导人可能拿的薪酬其实低很多，但是很多时候可能他还有一些隐藏我们没有真正看到的一些福利，可能包括一些提供住宿啦，有司机啦，或者有一些退休金啦什么等等啊，这些各种各样的福利。但是以新加坡的制度来讲，就是可能相对的这个薪水我们看起来是以数额来讲也比较高，但是其实就是所有了，就是没有在这个基础上还有所谓的额外的一些福利在隐藏在里面的，所以可能这一点也是一个可能新加坡人需要理解的。
5: 是，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我从这两天来看啊，很多外国媒体啊，包括西方的媒体啦，哪里啊，都是在那边用这个哇，新加坡什么全世界最高薪酬的总理又在给自己加薪了，这样的一种标题啊。我觉得这些东西我们作为新加坡人，我们自己不要被别人带节奏了，不要被别人牵着跑，我们自己要知道我们的制度好在什么地方，或者合理在什么地方。如果我们认为这个数额是不合理的，他们也没有做好事，你可以用更低的薪酬找到更好的人来做这个事的时候，选举里面把他们选掉啊，然后再把你认为好的人选进来，然后才试试看是不是更好。我觉得这个民主这个制度这边是公平的。
4: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农历是7月29。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九六三好 FM， 这是林忆莲还有李宗盛的《我明白》。之前在空中还播出了莫文蔚的歌曲《阴天》。气象署说早上会是下大雨加强风的天气，但如今望出大巴窑的直播室，太阳似乎出来了，雨停了，雨过天晴了。丹怡，是不是有一则新闻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1: 是，今天要分享的是关于食物的一个冷知识哦。不知道思远哥有没有坐过新航的头等舱？
0: 没有。
1: 好啦，
0: 坐过头等舱的应该是我们旁边的这位温国贤，有没有？有吗？
2: 有啊。
0: 哦，也没有哦。
1: 好啦，那就分享给听众。如果你坐过新航的头等舱，你知不知道他们吃的鱼子酱哦，是来自中国的一个湖？
0: 哦，湖啊，
1: 中国浙江的一个叫千岛湖的地方。
0: 哦、OK，、哦、
1: 这位温少狂点头。
0: 郭先知道，
2: 我听过千岛湖
0: 啊，他听过千岛湖。OK， 但是他不知道新航飞机上吃的飞机餐鱼子酱是来自千岛湖。其实说到新航的 first class 的机舱机位哈、大家可能就会想到，首先是那个鱼子酱，然后就是他们的那个香槟，所以是很标志性的。
1: Yes， 就是最近的联合早报就走进了这个千岛湖的养殖场和加工厂，就发现呢，我们头等舱供应的就是卡路加鱼子酱，其中呢十年奥赛特拉鱼子酱就是来自这里的。那么我就想到去年哦，好像新加坡我们这边就推出了第一款奢华鱼子酱茶饮，那是就是一个品牌卡路加这个鱼子酱品牌和喜茶联名的
0: 啊，
1: 你知道吗？
0: 鱼子酱在泡泡茶当中哦，
1: 它哦是在它奶茶是没有的、但是奶盖的那个有一个巧克力薄片上面他们放了一勺鱼子酱
0: 哦、OK，Yes， 理论上是合理的啦，因为像是那个奶盖哈、是可能有时候是芝士的那些泡沫它都是咸味的嘛，所以鱼子酱大概也是咸味甜咸的一个搭配。但是说回新航上面的餐食，最近我不是去了一趟印尼吗？发生了一件趣事，那就是在短短一个多小时的航班当中，就会看到那些空少还有空姐非常忙，几乎没有什么时间，但是他们还是要送上一份餐点给你吃。
1: 是，
0: 然后这位空少就说：“你要不要吃那个 seafood noodle？” 然后我就、
1: okay.
0: 一般上我对于海鲜是不大喜爱的。
1: 嗯，
0: 哦，他就说要不要吃海鲜面？然后我就说那算了，我就选那个鸡肉的意大利面。
1: 是，
0: 然后我就看旁边的乘客开起来 seafood noodle， 原来是拉沙。我很想吃拉沙，我就你怎么不说拉沙呢？西富奴都、基本上也是没错了。
1: 他们会用这么特别的叫法叫拉沙吗？
0: 没，我可能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因为可能外国的旅客不知道拉沙是什么，所以他们就笼统说这是一个海鲜面，
1: 是，
0: 然后就让我很懊恼咯。我就我想要吃拉沙，但是。我已经拿了另外一份，那怎么办呢？
1: 哦，你没有跟他说换一下给我。
0: 一般上我坐新航的班机，甚至是库航的班机，我都喜欢点他们的那个小份的拉沙，很好吃耶，在飞机上吃拉沙感觉特别不一样。
1: 哇哦，就是又要在国外，然后又有国内的味道的感觉。
0: 感觉整个飞机所有人都在闻我的拉沙的味道，
1: 海鲜面，
0: 那个优越感很棒。
3: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0: 以下的路段是发生车祸的，那是 PIE 网张仪在 BKE 之后， PIE 网大士在 Jalan Yunus 之后，车子抛锚了。
4: 经常头晕，别忽略血液循环。偶尔站起来会觉得头晕，或总觉得脑袋昏昏沉沉。头晕的原因很多，包括睡眠不足、压力、脱水，甚至某些健康状况都可能造成类似情况。除此之外，维持健康的血液循环也有助于让氧气和营养更有效地输送到脑部，支持脑部正常功能。身体循环保持良好，精神状态往往也会更稳定。如果经常出现严重或持续性的头晕，还是应该尽快咨询医生，找出真正原因。
5: 脑力健康小常识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Thomson Zygolon 125高浓度活性银杏，日本专利激活，好吸收。一天一粒，维护血液循环与脑力健康。t Thomson Health 新加坡制造 Made in Singapore 创立于1987，多年来坚持品质，深受消费者信赖。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孙耀威的歌曲《认识你真好》，之前还有万芳的《心不了情》。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0: 以下路段车子抛锚了，那是 SLE 往 CTE 方向，在 Mandai Avenue 之后， PIE 往大市在 Ingenieu Avenue 之后也有车子抛锚。此外也看到了这个路段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ECP 往市区方向在 MCE AYE 之后。
1: 963天气预报，
2: 气象署预计上午时候全岛多个地方会下雷阵雨，且伴随着强风，气温介于24到33度。至于过去一个小时的 PM2.5 悬浮颗粒浓度，各个地区介于每立方米22到47之间，47微克之间都处在正常的水平，其中中部地区的颗粒浓度是最高的。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十点。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早上好，我是思源。
2: 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
1: 政府宣布调高政务官薪金之后，联合早报发起对于部长薪金调整看法的网上调查，而调查结果显示，近七成读者最关注的并非加薪幅度，而是薪酬提高之后，部长的表现是否会更明确的衡量标准。读者可以在五个选项当中勾选其中一个，但不能复选。截至昨天晚上七点，这项调查共获得了7168个投选。其中，想知道加薪之后部长的表现会不会更明确标准，获得了4855票，占总票数近七成，或 67.73%， 是最多人选择的选项。另外863票选择暂时没有明确看法，想了解更多细节，显示部分读者仍希望进一步的了解政治薪金调整的具体内容还有依据，而有668票认为需要调整以吸引不同领域贤才加入政府，占了 9.32%。 相比之下，651票选择不关心细节，主要留意总理和部长领的薪水。
2: 我国超过九成的食物供应依赖进口，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长傅海燕指出，提升粮食韧性并非没有代价，我国必须在确保货源稳定、食品安全以及维持价格可负担这三个考量之间取得平衡。傅海燕昨天参加粮食韧性动议辩论时说，我们希望三者兼顾，但是当中存在取舍，不可能同时把三方面都做到极致。例如增加本土的农产品生产，可以在供应链受干扰时为消费者提供更多保障，但本地农场也面对较高的运营成本。如果政府为了帮助本地农场维持需求而限制进口，或是规定采购的来源，市场选择和竞争可能会减少，进而推高食品价格。他指出，要平衡这三个考量，政府、企业和公众都必须共同承担责任，接受必要的取舍，并在风险还没有发生之前未雨绸缪，寻找解决方案。
1: 为帮助独居年长者应对近期的高温天气还有烟霾，新加坡红十字会昨天起上门为200名接受居家监测辅助服务 Home Plus 的满70岁低收入独居年长者派发价值130元的关怀礼包，包括了一台空气净化器。这些独居者也将通过银行转账收到一次过100元的电费补贴。新加坡红十字会社区参与副总监陈杰玲在受访时就说，为了确保受惠者使用空气净化器，补贴足以覆盖三个月使用空气净化器的额外费用。另外有500名受惠者将获得价值50元的关怀礼包，当中包含了燕麦片、椰子水、运动饮料、饼干和纸巾等食用必需品。这一次升级版的防护行动首阶段预计在10月结束。
2: 来关心区域新闻。菲律宾西南部巴拉望省一艘渡轮发生火灾，已经有至少5人遇难，另外有将近90人下落不明。法新社报道，根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通报，这起火灾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三晚间，地点位于巴拉望省一个旅游胜地附近。渡轮在离岸的大约 2.2 公里处起火，海岸警卫队在脸书发布的视频显示，船只当时已经完全被大火吞噬，截至今天早些时候，已经有5名遇难者的遗体被转移上岸。海岸警卫队告诉当地媒体，目前有42人获救，其中38人是乘客，4人是船员，还有87人下落不明。乘客和船员的名单显示，船上一共有134人。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刚在963听到的两首歌曲包括了陈绮贞的让我想一想，之前我的情歌这首歌呢是来自周华健。早安，我是国贤，今天还有明天德明会休假，所以呢就由我在空中陪着大家一直到小两点钟。
1: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
0: 今天一早呢就是起身看手机，就发现很多朋友呢在讨论关于这个苹果牌推出的这个手机齁、哦。其中呢当然也包括了一款新的手机齁、哦、叫做 Apple Duo。哇，我觉得这个还蛮吸引人的齁、哦。诶，不过我今天一开场呢不是要和你聊这个，因为我觉得另外一个新闻呢更让我就是有感啦、啊。其实50岁以前呢我们可能就觉得说哎呀退休这两个字好像很遥远，可是到了50出头呢感觉就真的是不一样了。像今天呢看到早报报道的调查，我自己就特别有感觉了。调查里就说呢，不少50岁以上的人对退休已经没有那么有把握了，甚至觉得可能还是必须要一直工作下去。如果再工作10年 ,15 年够不够呢？那钱够不够花？房子要不要做一些其他的安排？身体还能不能够一直让我这样工作下去呢？如果说有一天真的不工作了，我又准备好过怎么样的生活？到了这个年纪，退休真的已经不是一句哎呀以后再想的事情了。而且退休其实准备的也不只是算一算银行里有多少钱，也要开始想想接下来的10年啦20年啦，自己到底要过怎么样的生活。50岁以后我们到底应该为自己的下半场准备些什么呢？你有答案吗？欢迎你随时 WhatsApp 885-0963和我分享。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首歌曲就让我想到了时间的流逝， Coco 李玟的滴答滴。早上你好，我是国贤，看到听众博平 Jasmine Sandra 还有 LC 冲的 WhatsApp， 谢谢你们早安。

0: 诗云看到你的 WhatsApp 了，你说有一段时间没有来打卡了，不过没有发信息并不代表没有在听我们的广播，其实有的，谢谢你，来自马来西亚的诗云。还有就是也看到了 Jasmine 的 WhatsApp， 然后还有就是 Judy 早安早安，然后还有 Felice 也看到你的这个 WhatsApp 了，然后呢另外 Gig 他就说，诶，刚才我在开场的说到关于本地的有个调查啦，说到这50岁的这些新加坡人好像对于这个退休呢好像越来越没有把握了，甚至有点焦虑齁，想了解更多的这个详情。可以啊，其实早报呢我们就是有这个报道嘛，稍后呢就把这个链接发给你。刚好像有看到有位听众，因为听众一般上如果 WhatsApp 过来的话了，我都尽量呢就是会亲自回复的。不过就好像有Jasmine 他就说啊，为什么都是这么官方的回复 ？All this reply done by AI， 其实没有，其实很多 WhatsApp 呢其实都是 DJ 就是自己亲自回复的啦。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还有明香、楚云，早安早安，谢谢你们的 WhatsApp， 把这首歌曲呢送给这些早起的鸟儿，今天打卡的朋友，伍思凯又和李玲的有梦有朋友。

0: 苏慧伦的歌曲追得过一切。刚才就有听众啊就问说，每次他们接到我们的这个哇塞回复啊，到底是由 DJ 本尊真人回复的吗，还是 AI 就是生成的回复呢？我们的这个哇塞宝是真的是 DJ 回复的，大家不要怀疑哦。不过我觉得大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怀疑呢，我觉得也合理啦，因为现在 AI 真的是好恐怖，很多东西我们都很难去分辨到底它是真的还是假的。这里也预告一下，像明天的理财万事通 podcast 呢，我们就会播出我们要讨论的题目呢就跟 AI 是有关的。现在 AI 呢已经生活出现在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投资理财哦。不晓得有多少朋友呢好像在决定要不要买这只股票，或者说要不要买这个基金，或者说要怎么样为自己规划这个财务的时候呢，都会稍微询问一下 AI。 那 AI 那么厉害它是真的能够取代真人的这个财经顾问呢，财务顾问呢？明天呢就通过这个节目和大家讨论一下了。那说到这个 AI 生成的照片哦，如果说你是我们963号 FM 的脸书的追随者的话，应该有看到这一张图哦。所有的963 DJ 呢就穿上了这80年代的这个非常复古哦，当时很流行的这个服饰哦，穿越时空回到了80年代，所有的 DJ 的这个造型都出来了，大家可以到我们的脸书去看一看啊。
1: 963号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先重申一下哦，这张照片是 AI 生成的，大家可以在 comment的栏目说一说，到底像不像，谁最适合80年代的穿着的。今天已经是星期四了，9月10号，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坐一段斯里兰卡的高山火车行程，体会全球最美火车路线之一的滋味。
3: 我是来自真兄弟旅行社的 Louis， 我们会体验到被誉为全球最美的高山观景铁道，从气候宜人、充满英国风情的小英国努沃勒埃利耶，一路坐火车穿梭到埃拉，在火车上，车窗全开，吹着高山微风，将层层叠叠的翠绿茶园和云雾山谷尽收眼底。我们会到在茶山中的百年建筑九孔桥打卡五座列车穿梭而过的经典瞬间。不说你不知，著名的锡兰红茶最初是由英国人在19世纪引进的，而这趟复古火车当年正是为了往山外运茶叶而专门修建的。
2: 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询问。
4: 大家好，我是萧煌奇，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首歌曲是《旧相念》，来自蔡明、郑秀文。之前有《年少之岛》《双人相梦》。好快，今天已经是农历七月的最后一天了，明天就是农历八月了。那八月可能大家就想到中秋节吧，对不对？其实到中秋节呢，不只是赏月吃月饼啦，更是和家人一起就是细品生活的时刻。联合早报还有新民日报呢，就为您送上了中秋订阅特惠，即日起签订24个月的合约的印刷版或者是印刷加数码配套，就可以获得总价值173元的专属茶文化礼遇。这里呢就包含了有这个普洱茶饼，还有茶刀礼盒套装，以及呢便携茶具，还有90分钟的茶艺工作坊体验的，让阅读还有茶香呢伴你度过这个优雅的中秋吧。礼品的数量是有限的，送完为止，赶快上网 zp.sg/promo 订阅。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如果说来不及抄下刚才这个网址的话，也没有关系，也可以发个 WhatsApp 给我88509963，我会把这个链接呢发给你的。10:40了，在进入我们的至理名言单元之前呢，提醒开车朋友啊，这里接到消息呢，朝大市的 PIE 过了不动 North Avenue 3那边有胖胖的车，所以来到这个路段要注意小心。还有朝 AYE 的 CTE 在 PIE 长宁出口处呢，车子是比较多了。然后也陆续接到了一些听众朋友的 WhatsApp， 包括来自台南的 Wilson 啊，是的 Wilson， 今天还有明天德明放假，所以就由我代班了。因为可能有些朋友刚听广播嘛，就觉得德明去了哪里，他休息两天，下个星期一呢就会回到直播室。
2: 至理名言，名言，名言，名言。
0: 看到一篇文章，标题叫做与自己的不完美温柔和解。说真的，要做到这句话呢其实并不容易，因为呢我们从小就接受这样的教育嘛，很多时候就是哪里不好呢就要改哪里，比如说成绩不好就要进步，做事不够好呢就要检讨，或者是性格太过内向就要学着如何表达，还有工作做得不够好呢就要提升自己。久而久之呢，我们就很容易养成一个习惯，那就是不断地找自己的问题。年轻的时候呢，这种习惯可能是一种推动力，觉得自己哪里不足的话呢就要想办法去补起来，哪里不够好的话呢就要努力地把它变好。可是到了某一个阶段，你可能就会发现自己已经改了很多年了，还是有些东西呢是改不了的。有时候是性格，有些呢是能力，有些甚至只是人生走到这个阶段以后呢自然而然留下来的样子。这时候问题可能就不再只是我还能够怎么变得更好，而是我可不可以接受有些地方的我就是这样。这两件事情其实是很不一样的。要说的是，接受自己呢并不等于放弃改变，该改的我们还是可以改，该学习的呢我们还是可以学习，只是要慢慢的明白，不是所有的缺点都需要被消灭的，也不是所有的不完美都代表你做得不够好。人到了一定年纪，也会越来越发现所谓完美其实是很主观的。有时候我们看到别人过得很好，可是却忘了我们看到的往往只是别人生活的一部分，没有必要拿别人看起来很完整的人生来对照自己不那么完整的人生。而且人活到后来，可能真正重要的也不是把自己修炼成一个没有缺点的人吧，而是越来越清楚哪些地方值得改变，哪些地方可以接受，那哪些事情呢已经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这可能比追求所谓的完美更加的实际。所以人到了一定的年纪，也许可以对自己宽容一点吧。要知道人生不是一定要把所有的缺口都补起来才能算过得好。
2: 至理名言，名言，名言，名言。

0: 孤单北半球，来自欧德阳。朱迪说蛮喜欢今天在至理名言的分享哦。他说可不可以把这个话稿呢给发给他？好啊，可以啊，没有问题啊。那另外呢，之前我不是讲吗，在我们的脸书哦，我们就是的这个社媒的同事哦，也帮我们生成了 DJ 朋友们呢，就是 DJ 啦，我们的 DJ 啦，963 DJ， 就是用 AI 呢生成这80年代的这个装扮的这个照片哦。然后就有听众说，还不错，然后觉得说，德明的这个装扮哦，感觉他好像是一个非常前卫的一个人。OK， 如果大家很好奇到底这张照片我们穿上了这个复古风的服饰长什么样子的话呢，可以到我们963好 FM 的脸书去看一看，
1: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2: 一讲到政治人物的薪水新加坡人都会特别关注部长薪金调整的建议。让我觉得比较震撼的，虽然这个也不是什么秘密的事啊，就是他们15年哦没有调整过这个薪金结构了。
3: 关键也在于说，可能很多人觉得那个数额本身很大，但是新加坡一直奉行的当然就是一个裸薪制嘛，就是这个薪水本身其实已经就是 you see what you get 啦，其实也没有太多额外的所谓的一些隐藏的福利了。
2: 很多外国媒体包括西方的媒体啦，哪里啊，都是在那边用这个哇，新加坡什么全世界最高薪酬的总理又在给自己加薪了，这样的一种标题我觉得这些东西我们作为新加坡人，我们自己不要被别人带节奏啦，不要被别人牵着跑。
1: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新闻之前送出了两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就包括了有潘越云的《你是我一辈子的爱》，还有姜育恒的《一世情缘》。新闻之前关心道路上的情况，朝大市的 AYE 在 Clementi Avenue 6出口处呢，早些时候有接到消息说那边有抛锚的车，然后朝 AYE 的 CTE 在 PIE 长宁出口处呢，车子是比较多的。
0: 963天气预报，
2: 目前看到外头已经雨过天晴了，气象署预计今天接下来是多云的一天，气温介于24到33度。至于过去一个小时的 PM2.5 悬浮颗粒浓度是介于20到40之间，处于正常水平。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11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上午好，我是丹怡。
2: 你好，我是国贤，一起关心新闻。
1: 全球冲突不断，激进势力高涨，但是认为新加坡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目标的本地民众比率反而从2018年的 58% 下降到目前的 46%。 根据2026年新加坡恐怖主义威胁评估报告，新加坡及本地相关利益依然是恐怖分子的潜在目标，本土青少年自我激进化的案件剧增，年龄更下降到了14岁，但是民众对于恐袭威胁的警觉性却持续的下降。认为新加坡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目标的比率从18年的 58% 一路下滑到目前的 46%。 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院长古马教授受访时分析，这是反恐的成功悖论，也就是新加坡长期反恐行动见效，让民众产生了安全感，反而让人们放松警惕，削弱了风险意识。古马说，新加坡高度城市化，人口密集且多元，一旦不慎让一次重大的恐袭行动得手，影响恐怕将不只局限于人身和经济层面，甚至可能削弱我们最重要的优势——社会凝聚力。
2: 过去五年，在内权法令下受管制的青少年案件数量大幅的飙升，从2017年到2021年间的四年起，居增到2022年至今的15起，增加了近3倍。自我激进化的青少年年龄低至14岁，有少年还选择家中的储用刀或是折叠刀作为袭击武器，并且完成了21页的袭击宣言，被捕时距离在学校发动的预谋袭击只剩最后的几周。内部安全局今天公布的2026年新加坡恐怖主义威胁评估报告，自2025年7月以来受内安法处置的8名新加坡人当中，就有6个人是21岁以下的青少年，其中2024年6月甚至出现了4名年仅14岁的涉案少年，写下内安法处理过案例的最年轻记录。自2015年以来，一共有23名的青少年因为自我激进化被内安法处置，其中超过半数，也就是12个人曾经计划在本地发动恐怖袭击。
1: 全球华语市场潜力巨大，联合早报要锲而不舍地探索，寻找自己能够发挥的作用。新报业媒体主席许文远说，只要新加坡继续取得成功，外界就会关注我国如何应对充满变数的国际局势，而这也构成新加坡媒体持续发挥价值的基础。许文远接受新报业媒体四大语文报章的书面访问时，对早报如何拓展海外市场提出意见。他指出，早报要在庞大的区域和全球华语市场立足，成功的要素始终如一，那就是洞察市场、客观分析和精辟评论。他说，只要新加坡作为一个国家长盛不衰，很多国家都会饶有兴趣地密切关注我们，看新加坡如何在不明朗的局势中掌舵，稳妥地前进，这是我们的媒体发挥价值的根基。但他也指出，要把握机遇，我们需要更多真正精通双语双文化的新加坡人，如果还能听和讲方言，那就是锦上添花了。
2: 最后是其他的国际消息。上海美国商会最新的年度调查显示，随着盈利状况改善，针对中美两国关系紧张的担忧有所减轻，在华美国企业对营商前景变得更加的乐观。综合彭博社还有路透社的报道，上海美国商会今天发布的中国商业环境调查报告显示，企业经营信心经历了4年处于创纪录低点后回升，58%的受访者对中国未来5年前景持乐观的态度，比起2025年上升了17个百分点。2025年大约78%的企业实现了盈利，为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调查也显示，自2022年以来，本土竞争第一次超越了中美紧张关系带来的挑战，成为会员企业在华经营的最大挑战。大约68%的受访企业将本土竞争列为挑战，比起去年增加了5个百分点。提到中美紧张关系的企业占比为53%，比起上年下降了13个百分点。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首歌曲是梁朝伟的《你是如此难以忘记》，来自台湾的听众 Wilson 他就说，这首歌记得张家辉在今年演唱会有唱过，不晓得他指的是不是在台湾的这个演唱会哦。早安早安，你好，我是国贤。德明今明两天放假，不过还好不是我一个人了，还有丹怡啦。
1: 早安早安，我是丹怡。
0: 是，其实一直以来都在这个直播室里头的，就是帮头帮尾这个样子。
1: 是，
0: 刚才我就跟他聊到说，关于今天就是 iPhone 有宣布新的这个手机的款式嘛，我讲哇好贵哦。我就问丹怡说，还记不记得你自己的第一只手机是在几岁的时候拥有的？
1: 我就回忆了一下，应该是在我四五年级那一两年的时候。
0: 四到五年级你爸妈就给你买手机了？
1: 不是我爸妈买的，是我的
0: 一个，你自己赚钱买的。
1: 这是我理想的生活。
0: 也太小了吧，四五年。Anyway 呀，重点啊，
1: 重点是它是我的一个比较亲的亲戚他送给我的。然后那时候我记得触屏的手机好像是在前几年刚刚流行起来，好像07-08年这样子，所以它是一个很可爱的粉红色的小手机。
0: 等一下，重点是你的第一台手机已经是那种触屏式的了。我们
1: 没有，这个是重点。
0: 对啊，因为对我们的听众来说啊，你看这是那种年代不一样。我记得我那时候我的第一台手机也是因为我朋友他买了，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要买，然后就用我不晓得算不算贵啦，因为那个是将近90年代，他用50块新币卖给我。
1: 二手的手机50块新币，
0: 那个是在将近30年前吧，至少有。
1: 那时候
0: 我不懂，那时候50块是等于现在有多少钱啊？
1: 但是对于手机来说，可能还是算是比较实惠的吗？性价比比较高。
0: 我现在没有什么概念。不过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他就是花了这个50块，我买了这个所谓的二手的这个手机啦。
1: 所以是按键的。就是传统的手机，没有想到。
0: 但更早以前我们有这个传呼机吧，这个东西你应该有听过哈。
1: 传呼机是那个 BB
0: 机，你们叫 BB call。
1: OK 对我来说是历史。
0: 我相信你出事的时候你也没看过你爸妈用这个 BB call， 也没有。
1: 我爸妈那时候就是用正常的那种可能会推上去的，然后按键手机，
0: 对，
1: 或者翻盖的吧，最多。
0: 那我问你啦，若假设现在有两个选择，一个是 BB call， 然后一个手机，因为大家有需要像手机好像一直被掌控嘛，然后 BB call 的好处就是有人传呼你，那你要不要回电？你还有这个选择，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他只会显示说某某某 call 你，然后就显示对方的号码，然后你就回一个电话给他，这样子。
1: 就是他不是像电话这样，你要选择接，或者是
0: 他只是通知你，就好像比如说今天我要找你吧，我就打你的传呼机的号码，然后打了之后呢，然后呢你的这个 BB 机它就会响，然后就显示我的号码
1: ，
0: 然后就告诉说哦，国贤找你，你可以打个电话给他，这个样子。
1: 就我可以选择我要不要打给你，我只是一个 notification 这样子。
0: 没错了。
1: 我之前听说过他们也是有想要回归到那种以前的手机或者是这种通讯设备因为你就少了很多那种刷手机还是资讯的那个，回到它最基础的功能传统。
0: 对啊，其实我觉得其实搞不好现在有 BB call 就够了，对不对？就那种要找你的人跟你讲，然后你回个电话给他就好，然后你不会花太多时间刷手机还是什么的。
1: 好啊，请问现在还可以去哪里买到 BB 机？
0: 应该没有的。为什么？重点是它背后还是有一个系统嘛。问题是这个系统已经没了。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2: 好歌，好 FM。
3: 歌
2: 好 FM。

0: 10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之前有听众问哦，这个小时会不会请医生上节目呢？今天没有，今天没有医生，我们有演奏家。早前呢，德明就和这个钢琴演奏家牛牛做了一段访问，稍后为你播出。先来听听这首哇非常强劲的一首合唱歌曲《热力节拍》。

0: 从每天的通勤到周末的探索， BYD 为您的每一段旅程而打造。隆重推出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ree Evo， 时尚设计，灵活实用，并搭载 BYD 先进纯电科技，城市驾驶还是周末出游都能轻松驾驭。此外， BYD 车主还可尊享 BYD Lifestyle Car 专属礼遇，更多价值，更多礼遇，更多选择电动车的理由。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ree Evo， 从容应对每一天，精彩启程每一程。欢迎莅临临近 BYD 展厅预约试驾体验。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2: 津津乐道，今天乐道，今天请来的这位嘉宾，中国青年钢琴家牛牛，出生于音乐世家，自小就展露出他的音乐天赋。牛牛不仅只是钢琴家，他还创作了曲子，像《希望》、像《思念》等这些原创音乐作品。所以从一个诠释者到一个创作者，这个跨越对你来说是怎么调试的？还是是一种自然的成长过程？
3: 其实作曲是我从小就很喜欢的，我小时候就会很自由的在钢琴上即兴演奏，然后也用笔写下了一些旋律。其实我从很小就开始进行这个真的去写这个谱了。然后呢，我在茱莉亚的那期间也有学过一些作曲方面的一些课程，所以等于是说我的这个真正公开发表我的作品的这个契机呢，就是当时在疫情的时候，所有的演出一个接一个的这个取消，然后我不能去演出，但是我又想用音乐去鼓励全世界的人，所以当时写了一首叫做《希望》的原创钢琴曲，然后当时是被唱片公司鼓励呢，跟我当时正在准备的一个贝多芬的作品的专辑给它摆到一起，所以就有了贝多芬的第五命运交响曲以及我的希望，做了一个叫《命运与希望》的这个专辑的标题。那一次之后就开始了我真的作为一个作曲方面也同步发展的道路。而且那首《希望》呢，我还改编过一个粤语的流行歌，颁奖典礼啊、慈善晚宴上面啊都有表演，就是同名
2: 希望，
3: 对对对，叫做 Hope。 像我现在写的原创作品啊，有一首最新的叫 Sunny Day， 它是一个好像 Bossa Nova 还有 Jazz 的那种风格，就是因为我平时听的音乐类型真的非常多，所以才会让我的整个音乐的风格比较多变性，
2: 多元化了。
3: 对，多元化的同时呢，有一个点是我会一直坚信，并且会无论我做什么风格我也会追寻这个点，就是这首曲子一定要通俗易懂，在现在这个时代
2: 通俗易懂。但是偶尔还会不会创作一些曲高和寡？
3: 我尽量不会，因为我是一个很以观众的考虑为出发点，因为我自己也是观众，我自己想听什么我也能理解，就是我是用这种方式去思考的。很多人就会觉得说我想谈什么你们爱来不来，但是我不觉得这是艺术家的一种个性，我反而觉得呢，你要思考一下，两三百年前那些很多的作曲家也是要去迎合某一些人，如果是用到迎合这一个词的话，那么音乐的存在呢，它本身就是有一种功能性，有一种作用性，如果你不发挥它的这个作用性或者它功能性的话呢，等于是失去它一部分的一个作用。
2: 所以你从古典乐，然后为了打破它的边界，你就尝试重新编曲，有一些混合曲目，甚至流行歌手合作，也是不是因为这样子你就参与了这个动画《琴之森》的这个幕后钢琴演奏？
3: 这个动画其实是关于肖邦的这个钢琴比赛，就是很多的这个角色呢从很多不同的国家最后一步一步在肖邦国际钢琴比赛的这个舞台上相聚，因为那个是 NHK 的一个制作，所以觉得是做的也是非常好。
2: 不过这个是在幕后，跟你一般上在舞台钢琴前
3: 是
2: 弹奏给大家听，那是很不一样的一个角色扮演哦。
3: 对，但是他们的制作是很出乎我的意料的，就是幕后来说呢，他们是把很多的镜头呢围绕我去捕捉我的动作的一个轨迹，然后完全的搬到我那个角色的那个形象里面，所以说等于是把古典音乐以一个新的方式，但同时也是在演古典音乐，所以这个就是我很想强调的一个点。很多人觉得说打破这个跨界就要完全变成另外一个， 但是我觉得第一，我的成长的轨迹我要很小心的做这件事情。第二呢，是我觉得未必要完全脱离古典音乐家的这一个身份。古典音乐本身呢，在200年前呢也是流行音乐。前两天呢，我跟这次10月27号的指挥陈子乐教授在聊天，他也讲这件事情。他说现在的 pop可能在100年之后的教科书里面就是 classical， 所以说这个音乐其实没有所谓的这一些不同的类型。当时陈教授说只有好的音乐和不好的音乐。我觉得其实这个边界在哪里呢？就这个音乐它有没有一个作用，能不能对你有一些反应。说真的，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呢其实都离不开音乐，只不过我们平时可能不一定会意识到。有时候呢，大家在路上堵车的时候就会打开广播听某一些音乐，可能我们觉得这个就只是一个习惯，但是可能我们就是因为我们的内心需要它。我们一天的工作可能非常累了，我自己也是一样。我自己练完琴之后呢，因为我要练很多古典的这些我接下来演出的作品，我之后可能就不会再去听交响乐了，我就去听一个比如说某一位流行歌手的歌，可能根据我那个时候的心情，它就会带给我疗愈的一个感受。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5: 说到疗愈，接下来就要播一小段牛牛的这个创作了。这首曲子呢是在一段连绵的这个雨季的这个季节吧中创造的。因为当时的这个连绵细雨让牛牛呢就是感到心情有点低落还有抑郁，于是呢就决定创作了这首比较快乐的曲目，希望能够驱走呢心中的那个阴霾，一起来听听看。

0: 怎么样，如果说你现在心情没有很好，然后甚至有一点点的低落，听了这首妞妞的 Sunny Day 是不是感觉比较开心一点点呢？其实在网上收到一些关于这首曲子的这个资料了，其实妞妞呢就在 Sunny Day 这个曲目里头呢巧妙的融入了Jazz 还有 Bossa Nova 的这样的一个律动的节奏哦，所以希望呢听众在聆听的时候脑海中能够浮现出哎，好像在海滩上度假，然后被温暖的阳光包裹着的那种惬意的心情还有画面。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稍后呢还有第二段访问哦，德明会和妞妞多了解一下接下来的应该是在本地的一场音乐会吧，大家有哪一些期待。今天已经是9月10号星期四了，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津津乐道，
2: 津津乐道，今天很开心请来了钢琴家牛牛来到节目啊，和大家分享他的音乐故事。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牛牛。
2: 这次很快的在10月27号，牛牛将会登上滨海艺术中心音乐厅的舞台，给大家带来一场音乐会。这是一场 Viva 的音乐会，像肖邦啊、柴可夫斯基啊，那是西方我们熟悉的名字，东方的乐曲像梁祝啊、黄河啊，全部都会在这次的舞台上以八部协奏曲的乐章呈现给大家。这场音乐会东西方旋律的一个相遇，所以它的英文名字叫做 Where the Twin Shall Meet， 介绍一下好吗？
3: 首先它叫 Viva Concerti， 为什么是 Concerti 呢？因为 concerti 是 concerto 的这个复数的名词，意思是因为有八个 concertos。 一般的话呢，像我们作为古典音乐家在一场音乐会只有机会演一首，所以这一次能演八首对我自己来讲也是一个很过瘾的事情，也是一个挑战。我觉得对所有的听众来说也是他们没有经历过，同时也不太容易再经历的体验。这个 Where the Twain Shall Meet， 这个 Twain 呢，它是古英语里面这个 To， 它其实是来自 Rudyard Kipling 的这一首诗呢。它原本呢是说 East is East, West is West， 就是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两者永不相遇。它其实是说呢两个可能完全不同的
2: 世界，
3: 对，很难融合到一起。这个其实就是音乐的一个魔力，就在这个时候展现出来了，
2: 没有边界的。
3: 在这一次的音乐会当中呢，真的是涵盖了东西方八位作曲家，甚至超过八位。因为我们知道中国最出名的两部协奏曲《黄河》以及《梁祝》呢，都有多位作曲家共同去完成的啊。所以说通过这场音乐会呢，打破所有的边界，让所有人呢都汇聚在一起，共同走向一个更美好的这个明天。其实我觉得跟这个 Viva 20周年呢，他们也是一个在不断寻求突破，在医疗方面呢不断的创造更新的一些治疗方式。
2: 对，
3: 那么我自己呢这一次也是想要突破自己，做点我没有尝试过的一些新的一个挑战，所以说这一次我也会在台上拉小提琴。
2: 对，哎，这个待会儿一定要提啊钢琴家拉小提琴。不过我们收回这场音乐会啊， Where the Twin Shall Meet， 他就是把音乐化为一个跨边界的一种希望，为癌症儿童汇聚关爱嘛。这次听众是最幸福的，大饱耳福，在一场音乐会里面可以听到那么多的这个协奏。重要的就是作为演奏你也觉得是一大挑战，那你要如何在这个音乐会中快速的切换八种截然不同的音乐性格还有美学？
3: 您这个问的太好了，我那天还在跟指挥讲，就是说这场音乐会的这个难点完全不是在只是弹出背下那些曲目，是切换风格是非常的困难。就这个就是我在不断练习的，如何迅速的从比如说肖邦的这种极致浪漫当中抽离出来，去到最后这个拉赫玛尼诺夫很澎湃的很激烈这样的一个音响效果。所以说基本上我已经在半年前就开始在不断的练习，去练习这个连接的这些点，去进行这个思维方面的一个
2: 思想准备。
3: 对对对对对。
2: 技术的挑战吗？还是更多是一种情绪的表达？
3: 我觉得是情绪还有体力。
2: 体力，钢琴家我知道是累的，但是体力更多是臂力手力，
3: 就是整个人的一个 stamina， 是一个大家都很忽略的一件事情。因为其实 弹钢琴呢，它其实是一个运动来的，会有很强的这个体力消耗。一般来讲的话，协奏曲我们就是弹上半场的音乐会，一般下半场是交响乐，所以说独奏家就可以
4: 休息。
3: 对对对 对, 对、啊，
2: 更多是觉得它是一个心力和体力的消耗。
3: 是因为其实要从不同的情感当中跳跃呢，是非常累的，因为你要强行把你从一种情绪当中抽离出来。但是你要是不完全 fall into 这个东西，可能更容易抽离，但是你之前的那一首就会不那么的完美，所以说它就很难点，就是要怎么样去 balance 这种不同的情感。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有什么意义？
1: 这是音乐小魔女范晓萱带来的《你的甜蜜》。
0: 对不起，对不起 ，Sorry doesn't mean anything。
1: 在今天的津津乐道呢，德明就和知名的国际青年钢琴家哈牛牛呢做了一段访问，这是早前的这个录音了。他在上一段访问就聊到说，在这个演奏会上哦，不只会弹钢琴，还会要拉小提琴呢，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2: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稍后就让他亲自告诉大家吧。不过这时候呢，先提醒开车的朋友，超大市的 PIE 在 TPE 出口处那边有泡沫的车。再来是朝 Tampines 的 Bartley Road， 过了这个 Bartley 高架桥的地方，那里有起交通事故，肇祸车子占据第二条车道。
3: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2: 津津乐道，
4: 这场音乐会除了要在八种截然不同的音乐性格中切换，刚才牛牛也提到了，这一次他会从这个琴凳上站起来，拾起这小提琴来演奏。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尝试和想法？
5: 因为其实我一直有一个目标，就是在明年呢，可能希望可以在一个这个巡演当中，同时在一场音乐会用小提琴去演奏这个《梁祝》的整首协奏曲，以及《黄河》钢琴协奏曲的整首用钢琴。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同时也是作为中国的音乐家来说最为自豪的成就吧。如果我能真的做得到的话，然后如果能带着他走到世界不同的地方，我觉得也是会非常的自豪。因为其实我是从10岁就开始学小提琴，其实是对最近几年我又重新 pick up， 很认真的去练习。而且小提琴里面有一些声音呢，是钢琴真的无法做到的，它的那种歌唱性以及它的那一些柔弦啊、滑音啊等等。所以说我现在有时候跟朋友开玩笑说，我现在每天练小提琴的时候感觉更有这个兴趣对，因为我已经弹了20多年的钢琴，小提琴会让我感觉好像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一样，然后可以去探索各种各样不同的可能性。
4: 说到乐器，说到音乐，我是门外汉啊，但是我只想问一下牛牛了，这小提琴和钢琴之间的切换啊，是不是就好像一个田径跑手一样，从800米换成一个半马拉松，还是让一个在田径场上跑步的人要他跳进水里面游泳，这样子的一个差别？
5: 觉得应该是第二个，就是您刚才讲的这个
4: 从跑道上跳进水里面游泳，
5: 他的思维方式完全不一样的。如果您问说小提琴转大提琴是怎么样的，
4: 都是弦，
5: 我觉得肯对，您就明白大概这个意思。因为钢琴跟其他几乎所有的乐器都有一个最本质的一个区别，就是钢琴我们没有音准问题，
4: 不会跑音可以调了。
5: 他会跑音，但是跟我没什么关系是那个调律师的那件事情，就是他如果音跑了，我说那个调律师没有调好，或者说你的音没有准，他调好之后你按那个音。为什么我经常鼓励所有人去学习钢琴？其实钢琴是上手最容易，但是因为曲目量特别大，到的后面就会越来越难。对，但是呢，撇开所有的那些触键不说，那个音呢，你按跟我按其实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我可以同时按10个音，可能你不能同时按10个音，但是其实那个我按一个哆跟你按一个哆其实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小提琴的话呢，我能马上按到哆，你就不一定能马上按到哆了，因为它那个位置呢就是非常的巧妙，就差那么1毫米。对，所以说呢，还有所有的管乐呢，甚至如果你当个歌手都有音准问题，而这个问题呢会伴随你学习这件乐器的一生，这是一件很残酷的一件事情。我经常跟很多人开玩笑说，钢琴很少会有那种你学20年还会同样困扰你的同一个问题，是基本上没有。但是小提琴你学了20年还在那个有时候音不太准，还要在那边对。但是呢，它能表达出来的一些情感呢，我觉得更接近无论是人生也好，尤其是中国音乐里面的那种委婉，像《梁祝》里面表达出来那种从内心很痛的那种爱也好等等，我觉得这些是弦乐小提琴更容易去表达出来。
4: 津津乐道和钢琴家牛牛聊了很多有关音乐这回事啊，但是我好奇了，我相信大家也一样，音乐之外的牛牛爱做什么，就是完全跟音乐不相干，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却可以丰富你在音乐上的探索和遨游。
5: 我平时的话是比较喜欢健身，一方面也是增强我的一个体力也好，同时也是一个 mind， 对，因为我蛮喜欢做一些无氧运动，在做无氧的时候的那个 mind， 你要训练它变得非常的 firm， 因为有时候你的力量可能够，但是你的 mind 如果不集中的话，你就推不起那些重量。脑子的那种不仅是集中力，还有一种坚定性，就是你觉得开始有些累的时候，但是我还是一定可以用一种最高的荷尔蒙的这个 level 去完成它。所以说我很喜欢健身的时候带给我的那种快感，以及可以发泄的一种感觉。
4: 在听我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嬷们，如果家里有小朋友在学琴的话，或许可以参考一下牛牛的建议。
5: 对，
4: 不单只是练技术，不单只是练情感，更多就是一种专注力和韧性。
5: 是，我觉得这种坚韧的性格呢是很重要。我经常讲呢，我鼓励所有的孩子都要学一件乐器，因为学乐器可以让你培养专注力以及这种坚韧的这种性格，而这种性格呢，你之后无论从事任何的行业都是需要的。而我觉得这种很坚定的这种信念呢，才是你不断走向目标或者走向成功的一个关键。而我觉得学一个乐器呢，就可以在很早的时候就先锻炼这个点。
4: 回到这场音乐会，就定在10月27号，就在滨海艺术中心音乐厅 Where the Twin Shall Meet。我想问一下牛牛，作为演奏家，你希望在场的观众在听了你这场演奏之后带走些什么，记着些什么？
5: 我希望呢，大家都能在这场音乐会当中记到东西方文化的一个激烈碰撞。 Where the twin shall meet 呢，就是原本永不会相遇的两者，完全截然不同的事物，就会在这场音乐会当中相遇融合。而我相信这将是新加坡今年最难忘的音乐会之一。
4: 两个看似不可能的东西，就在10月27号晚上，让牛牛告诉你他们的可能性。
5: 谢谢。
4: 津津乐道非常感谢钢琴家牛牛来到节目，不止和我们分享他的音乐的观念，更多就是可能做人和音乐这方面又可以如何连接上来。
5: 谢谢，希望您可以也有时间来看我10月27号的。
6: 三十而立，岁月流金，德云社成立30周年系列演出，岳云鹏、孙越相声专场新加坡站爆笑登场，机智幽默的即兴发挥，加上沉稳精准的捧哏节奏，造就了这一对中国相声界最受追捧的搭档之一。10月10号星期六晚上7:30，名胜世界会展中心，仅此一晚，门票从98元起，现已通过 Systic 大麦和 MySeat 发售，赶快购票。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城市少女带来的抓一个梦想在手上，之前有谢霆锋的因为爱所以爱。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要注意了，朝长宁的 PIE 过了 KJE 那边有抛锚的车。然后又有消息说，朝大石的 PIE 过了 AYE 那边呢，因为肇祸车子的占据第一还有第二条车道，现在车龙呢已经是回堵到了 AYE。
1: 963天气预报，
2: 气象署预计今天是局部多云的一天。

0: 气温介于24到33度，至于过去一个小时的 PM2.5 悬浮颗粒浓度介于17到45之间，是属于正常水平。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3: 已经是中午12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下午好，我是郭贤，
2: 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
1: 内部安全局今天公布的2026年新加坡恐怖主义威胁评估报告指出，自2025年7月以来受内安法处置的8名新加坡人当中，就有6人是21岁以下的青少年。报告指出，包括了社交媒体还有网络游戏在内的线上平台，例如电玩游戏 Roblox， 让青少年更容易的接触暴力极端主义内容，加快了激进化过程。网络游戏也可能让用户模拟恐怖袭击，还有大规模的枪击事件。反复的接触这类内容，可能会使人逐渐对暴力习以为常。随着时间推移，暴力幻想也可能进一步的发展为在现实世界实施暴力的念头。内安局指出，当局虽然能够及时发现已经激进化的青年并且进行干预，但这种情况并非总能发生。家人、朋友还有社区在及早举报激进化迹象方面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2: 新电信和泰国能源巨头海湾发展公司达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将共同开发连接泰国与新加坡的新海底光缆，以加强两国的互联互通。新电信今天开市之前发布文告说，这次合作将结合海湾发展在发展基础设施方面的专长和增长中的数码业务组合，以及新电信在海底电缆基础设施与服务领域的优势，共同发展并投资海底电缆资产，满足区域内的云计算、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和数码服务等日益增长的需求。新电信股价开市之后下跌，随后跌势略有缩小，截至今天早上9:59报4.54元，下跌了0.44%。
1: 过去五年深入媒体业，最让新报业媒体主席许文远担心的，并不只是科技颠覆或者是受众行为，还有年轻一代是否会逐渐的失去认真阅读的习惯。配合宣布卸任，许文远接受联合早报、海峡时报等新报业媒体四大语文报章的书面访问时说，新闻机构如今面对的是年轻人的注意力越来越短，阅读习惯也在改变，对母语媒体来说，还要应对英语、日语占主导地位的本地语言环境。许文远说，他平时为了放松会翻阅小说，但碰到重要课题时仍会认真广泛地阅读新闻报道还有书籍，再经过思考提炼出有用的观点。对年轻一代不阅读深感焦虑，也说明许文远为什么认为自己过去五年在新报业媒体的工作格外艰难。他说，媒体工作的不同之处在于，成败不只取决于内容提供者，也在于受众愿不愿意接受。
2: 国际新闻，中国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的一个村庄上个星期发生泥石流，一共造成13人死亡。受到台风沙德尔带来的连日强降雨影响，江西省遂川县高平镇的明坑村石下组上个星期六凌晨发生了突发泥石流。根据新华社报道，截至星期二傍晚6点，灾害已经造成12人遇难，其中包括一名后续排查出的新增失联人员，目前还有一人失联，救援力量正在进一步加大搜救力度。中国央视新闻今天引述江西遂川高平镇明坑村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的消息，随着最后一名失联人员被找到，截至今天上午9点，泥石流灾害一共造成了13人遇难。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非常嗨的一首歌曲啊，张惠妹的《我要飞》。刚才不至于飞进来直播室了，走进来直播室的有，
1: 我是佩芬，大家下午好。
0: 是的，哎，这首歌曲印象中张惠妹的 concert 应该是有唱过了。
1: 我印象更深刻的可能是三天三夜，是她必唱的一首歌，
0: 也是很嗨。
1: 对，然后何音也要很卖力的唱这首三天三夜。
0: 对，刚好我就跟他们讲说，我忘记我那时看了一场演唱会，就已经很嗨了，你懂吗？然后通常就是有 encore 嘛。Encore 之后又嗨多一次，我说我好累，我不行。
1: 阿妹有一句经典的话，她就会一直说演唱会现在才开始，所以前面是在暖场而已。
0: 对，
1: 就到大概九点了，她还是会继续的说演唱会现在才刚刚开始。
0: 通常我会一个回应啊，说对不起啊，我要睡觉了。说到很嗨哦，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则新闻啦？就是有一名男子呢开车经过这个大智关卡出境的时候哦，他说了，就有这个移民局的女官员呢，就好像有一点点在搭讪他的这样感觉，所以他就把这个视频分享到这个网站。
1: 嗯，
0: 当然有人质疑说是真的还是假的。后来好像这个车主哦，还把这个行车记录器的视频就是放上去，说哎，这个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事情了。
1: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刚问了我们的国协哈，就说诶，你在过关卡的时候，因为他常常开车或者是到邻国去嘛，
0: 对，
1: 你是属于哪一派，比较冷静派的，还是想说哎呀快点快点快点？
0: 就我是觉得如果今天那个关卡的这个
1: 官员
0: 哦，不跟我多说几句话，就已经很开心了。我总觉得他问我更多东西，我心里想死了死了，什么事情有麻烦？
2: 就远远看到那个官员走过来，说应该不是来找我吧，就走过去就好了。
0: 只要他今天笑脸迎人，我就已经很开心了。因为也有遇过一些可能讲话比较直接，的那种，就那你也打他没辙啊。
1: 嗯哼，就通常我的眼睛都会一直瞄，说哎，他有没有就是盖印啊、盖章啊，然后我的眼睛就会。可能比较注重在那一块，
0: 我会特别有礼貌。
1: 可是最近丹尼跟我都有在关卡发生了一些小故事，跟大家分享
0: 故事了耶。
2: 来，我先说一下吧，就是在开车，我爸爸在开车的时候呢，他是 driver， 然后他就一边在吃冰淇淋，然后就过境的时候呢，就被那个
0: 官员
2: 说不好意思，请你不要在这个。关卡的这个地方是一个很严肃的地方，请你不要在这边吃零食。
1: OK， 就感觉说他很像没有给对方一点尊重。
2: 是
0: okay, 我。
1: 哎，我不知道，因为在车里
2: 我也不知道。
0: 对，我知道说不用手机，这个我觉得大家都懂。
2: 对，
0: 连吃东西都不行。
1: 不可以，而且如果有时候我们在车上开玩笑哈，像哈，我也是觉得会对那个不管是什么国家的哈，对那个官员是有一点点有失一点小尊重。
0: OK， 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们觉得说那个地方确实是要严肃一点，这点我完全同意。只是我觉得丹尼这样的提醒就告诉大家，包括吃东西哈，大家也稍微注意一下。
1: 那这样有点不公平，我不可以对你，我一定要对你严肃。可是今天你对我搭讪，跟我
0: 不要不要
1: 示意是好意又可以。
0: 一般 OK， 这则新闻是真是假，我还不知道。不过在一般情况之下嘛，就是正常情况下，就是大家就是
1: 你做你的，我做我的，
0: 对，然后我乖乖听话就行了。
1: OK，
0: 好，那
1: 反正我的话呢，我是那一次跟家人嘛，因为上一个月哈，就一直出行新马两地，然后官员就看到我的 passport， 他就说黎佩芬，然后他就就再看了我几眼，然后就说我认识你，但是你不认识我。然后他就哈哈 哈就这样带过。然后第一次我是觉得
0: 很友善呢，
1: 我就觉得诶，原来官员可以这样子跟在车上的这个
0: 这样的有互动，
1: 诶，可以的哈，
0: 我
1: 有点被吓到的感觉。
2: 我觉得很蛮亲切的，因为他也不算说太好像越线还是什么，
0: 就刚刚好啦。
1: 诶，但是尴尬的是我啦，因为我那天有点披头散发，然后我想说又不能讲，我说我不是哦。那你们也知道我妆前妆后就差很多的，有没有？
0: 没好啦，
2: 差不大。
0: 我理解那种心情，我觉得当下就很礼貌的回应啊，谢谢你这样，我觉得就好了。
1: 是
0: 啊，也不要因为对方好显得热情，然后你就更热情哎，因为你不知道你的热情搞不好是过线的。
1: 明白。
0: 然后可能他当下就收起，他撂下，哎，严肃一点，哇，这不更乱？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好 FM。歌好 FM，
4: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你好，我是韩咏梅。
2: 你好，我是洪一婷。
1: 只要一讲到钱啊，一讲到政治人物的薪水啊，新加坡人都会特别关注啊。国会里面，王勋在总理跟陈振志部长在星期二的时候发表了这个他们的部长声明，来谈到说部长薪金调整的建议。让我觉得比较震撼的，虽然这个也不是什么秘密的事啊，就是他们15年哦没有调整过这个薪金结构了。这件事情是听起来15年没有得讨论你的薪水加不加这件事情，我相信新加坡任何一个岗位的人应该都会觉得不舒服吧。
2: 我觉得很多人可能看到那个数字，可能下意识就会觉得哇，这个好像这个跳跃的这个幅度好像很大，
1: 好像他们在加薪加报酬这样。
2: 嗯，但是其实这里可能也需要就是跟大家解释一下，其实所谓的上调的那个叫薪金的那个基准参照基准，其实就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可能设定的一个数额，而这个数额其实是跟部长的级别有一个挂钩的，就部长通常起步的话是在一个 MR4 这样的级别，然后现在这个设定呢是在大概110万的这样的一个年薪。不过要注意这个110万不代表说就是每个人都是在这个级别都是110万的，可能有些少一点有些多一点，因为它是也有一个范围的。
1: 吸引人家从政啊，肯定不是用薪金来吸引的。如果哪一个人是因为被薪金吸引来，这个人像陈振声部长讲的，他就不是政府要找的人啊。他其实是让他的这个收入部长的薪金至少反映出一定的意义啦。这样的一个工资跟这样的一种水平的人来讲，这个工资是没有竞争力的，但是至少要让他们觉得我是为国家服务，然后这个薪水我可以过一个符合我的家人，还不只是我嘞，就是我的家人要能够因为这个收入而可以过理想的生活。因为如果你让他们过不上合理的生活水平的话，我想没有人会支持家里任何人出来从政。
2: 总理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需要这样做这件事，就是也不能让他一直继续的拖下去。而且关键也在于说，可能很多人觉得那个数额本身很大，但是新加坡一直奉行的当然就是一个裸薪制嘛，就是这个薪水本身其实已经就是 you see what you get 啦，其实也没有太多额外的所谓的一些隐藏的福利了，除了可能他跟公务员一样有一些医疗的一些基本的医疗福利以外，其实很多时候可能很多人喜欢比较说一些外国的领导人可能拿的薪酬其实低很多，但是很多时候可能他还有一些隐藏我们没有真正看到的一些福利，可能包括一些提供住宿啦，有司机啦，或者有一些退休金啦什么等等啊，这些各种各样的福利。但是以新加坡的制度来讲，就是可能相对的这个薪水我们看起来是以数额来讲也比较高，但是其实就是所有了，就是没有在这个基础上还有所谓的额外的一些福利在隐藏在里面的，所以可能这一点也是一个可能新加坡人需要理解的。
1: 是，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我从这两天来看啊，很多外国媒体啊，包括西方的媒体啦，哪里啊，都是在那边用这个哇，新加坡什么全世界最高薪酬的总理又在给自己加薪了，这样的一种标题啊。我觉得这些东西，我们作为新加坡人，我们自己不要被别人带节奏了，不要被别人牵着跑，我们自己要知道我们的制度好在什么地方或者合理在什么地方。如果我们认为这个数额是不合理的，他们也没有做好事，你可以用更低的薪酬找到更好的人来做这个事的时候，选举里面把他们选掉啊，然后再把你认为好的人选进来，然后才试试看是不是更好。我觉得这个民主这个制度这边是公平的。
0: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3: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体验斯里兰卡的水路精彩，乘船醉赏印度洋绝美夕阳，搭牛车穿越乡野，泛舟莲花湖，感受淳朴田园，登上亚洲闻名的高山列车，跨越天空之桥，饱览云海、茶园、山峦和山村，搭嘟嘟车穿梭世界遗产古城老街，品味殖民风情，全程入住4-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 德明随团，九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4: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5: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乌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那听众2715就哇塞过来了，他说在过这个海关的时候，他就曾经遇过，就是对方看到他的 passport 上面就是有你的这个出生日期年月份嘛，然后呢因为就发现跟这个海关就发现跟自己的一样哦，就还跟我们的听众说你的 birthday 是跟我一样的，哇非常友善。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2: 9月10号星期四，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3: 你好，我是邓淑贤，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4: 佩芬、
2: 国贤、
4: 德明，名人说安话。
0: 补充一下，我在想刚才我们听众讲说他在海关。就那个关羽就说你的生日跟我一样，我就问他说是不是刚好那天也是你们的生日，
2: 这么刚巧。
0: 我自己想生日还有工作。题外话，
2: 生日工作 OK 啊，
5: 对啊，大家都是生日工作的吧？
2: 也没有啦，也没有大家。
0: 有些人会特定就是生日那天不要工作，你懂他们理由是什么？你懂吗？他觉得生日那天我要一切都是。心情是很漂亮，因为我们担心你去上班不小心会被老板骂
2: 受气，
0: 对，
2: 所以那个是属于自己的一个空间跟日子，
0: 是
2: OK。 而且现在拿假有一点小难嘛，所以要珍惜所有的这些假期。OK， 今天呢跟大家聊什么呢？今天跟大家聊这两个字哈，轻推，哪个轻？轻轻的轻，就像轻那个轻声细语啊，是轻。然后推呢，当然就是
0: 推东西的推
2: 啦。OK， 轻推是什么意思呢？
0: 我们请丹妮解释吧。
5: 是。轻推叫做 nudge， 就是说通过巧妙的改变环境的设计让你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把正确的事情给做了。
2: 改变环境，我第一个想到的可能就是我们归还那个托盘然后有很多的一些通知牌啦，然后把那个归还托盘那个集合处啊，收集处，
0: 对，收集处，
2: 做的非常的靠近所有的时刻，所以不知不觉当中，你要做不要做都要做。当然，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不做的话就会罚款。
0: 开始我觉得他们真的是用轻推的方式啦，后来发现没有办法，还是要罚款，
5: 推不动。
0: 对，我们今天就不说这个部分，我们讲说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应该也有过这样的经验，就是说有一些人就是吃软不吃硬的，你越跟他说，越叫他做，他就偏偏就是不要做，
2: 越用说教的一种方式，越用强烈的态度，
0: 就很应景啊。
2: 所以两个硬的碰在一起，
0: 硬颈是吗？
2: 景象的景吗？景象的景，
0: 对，
5: 好像是。
0: 不是说，不是说我要说王德明的话，
2: 但是感觉你已经说了，
0: 对不起啦，德明。
5: 好啦，
0: 他第一个让我
2: 想，所以你今天选择他不在的时候来聊这个
0: 话题。我发现我周围确实有好几个朋友，他们是这样的，你越讲他，就是越不要做的。
5: 越讲他越不要做，
0: 对，比如说你今天叫他
5: 好声好气啦，
0: 好声好气，你就往他叫他往东边走，他就不要的，他就是要跟你往西，
5: okay.
0: 很奇怪的，我不知道为什么。
5: 那如果你硬逼他呢？
0: 你逼不到他的
2: 他就有他的一套方式，
5: 所以软硬不吃吗？
0: 不，你就不要跟他讲要做什么，你不可以跟他讲要做什么，
2: 他撞墙你了，
0: 你
2: 做错了，
0: 不要讲他 OK， 这是他的选择，就是说他不喜欢被扣。
2: 不喜欢被指示，
0: 对，他不被指示，
5: 他 OK，
2: 他觉得说他有他自己的一套的逻辑，然后只要把事情办妥了，我不管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只要不是你跟我说的那个方法，
0: 又或者说他觉得今天任何事情我有我自己的
2: 一套逻辑，
0: 对，我会用我自己的做法去做抓，你不要管我。
2: OK，
0: 对，就是这样。
2: 在 at the end of the day， 他有把你要的呈现给你 ，OK，
0: 对，
2: 就 OK 了。
0: 他未必是因为我要去做的事情，可能也是为了他自己啦。总之他是觉得说我有自己的做事方法，你不要管我就对了。
2: 明白，
0: 就是这样，那么简单。
2: 所以今天我们要问大家的这个问题就是如果遇到呢别人劝不听的时候呢，你通常会怎么做？第一是要好好说，然后给对方多一点时间。第二次是呢讲一次不听，那就直接讲重一点。
0: 对。
2: OK。
5: 第三呢就是先提醒对方，然后再告诉他不听会有什么后果。
0: 对。
2: 这个是爸爸妈妈跟小孩讲话的方式，
0: 一点威胁的成分
2: 第四，懒得再说，自己处理比较快。就不需要在那边拔河了，你要怎样，我要怎样，我来做就好了。
0: 我一般上不会选择低的， 因为我觉得，
2: 我一直以为你会选择 D 哎，就
0: 哇啊错了
2: D 啊，因为我觉得这个第四个对不对？
0: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你应该做，为什么我要来帮你做？
5: 可是
0: 你不听话
5: 哦。可是有时候他每次就是 last minute， 可能影响到你了。然后有些人会觉得，与其每一次都花很多时间跟你拉扯，
0: 我觉得这就是那个陷阱哦。
2: 就是他要逼你逼到结果他自己什么都不用做，
0: 有些主管就是很容易这样跌入这个陷阱的，就是那个因为他又不敢去骂那个员工，然后想当好人，就算了我自己做了，然后就会你就会助长啊，所以我觉得首先我觉得你有那个就说你好言相劝，好不听话，你有你的那个权威的吗？你就用权威压咯，没有办法，因为对我来说是这样。当然我不会一开始用自己的这个职权来压迫你，我觉得没有必要啦。就大家都是打工仔嘛，对不对？好好说不就行了吗？那可是你又不听话，那我没有办法。因为就如刚才丹妮讲，已经影响到了可能整个团队，影响到工作，那我就不得不出这一招咯。所以如果这四个选项，我觉得我比较偏向于是 B 啦。
5: B?
0: 就是讲一次不听，然后接着就会越讲越重。
5: 哦、oh. ，
0: 到后面我就没有办法了，我就要拿出我的那个
2: 杀手锏，
5: 金牌。
0: 我是你老板，请听我的。
5: 哦、okay. ，
0: 没有，这是最糟最糟。不过
5: 是
0: 到目前为止我好像应该都没有用到了。
2: 大家都会很自律的，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0: 哪怕心不甘情不愿呐、啊，他就、随便啦，你要做就做给你啊。好，OK 了，好，我就很开心耶。
2: 所以你们呢，大家呢是吃软还是吃硬还是？软硬都不吃，
0: 你们两个不想 share 哈 ？OK， 不要紧，等一下再连书可以说。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首歌曲是蒋志光的《多情多寂寞》。谢谢在看脸书的朋友哦。哎，刚我们讲说我们今天是三宝，
1: 哎，是，
0: 嗯，然后就让想到了三宝饭。
1: 哎，有人说马六甲的三宝
0: 镜，
1: 然后还有香港的三宝饭。
0: 啊，三宝饭，我就是那块烧肉。
1: 啊，我不是肉啦，我身上比较多的是排骨。
0: 然后我就说，哎，但你应该进入职场，我觉得好像比较像是个白斩鸡哦。
2: 是我新得了一个绰号，
1: 确定吗？
2: 好听的感觉。
0: 没有啦，开玩笑而已啦，不是。
1: 那我们这种已经生工作了30多，全部变成烧鸡了。
0: 好了，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哦。
1: 好了好了，玩笑话一下。
0: 我怎么应付这些不管是吃软还是吃硬的，然后这样两位你们本身你们觉得你们是那种
1: 吃软还是吃硬是吧？其实很多时候其实要看这个事情本身，这个事件本身合不合理。今天你过来，你像我装可怜的话，像是施软啊，哈，施软的方式装可怜，然后打一种感情牌。有时候我也是会觉得，没有没有，我也觉得哈，有这样夸张吗？你后面有没有什么样的一种城府？哦，我还甚至还会怀疑。
0: 可是如果是认识的朋友，一般人啊，就一般呐，或者台主。
1: 台主，他流两行泪，说他这一场没有赚钱。
0: 对，他说这场钱没有多，你可不可以便宜算我便宜个200块、300块这样？
1: 啊，这小事啦，这也没有说什么硬还是软。他如果是硬软，我觉得如果我可以帮得到他的话，就
0: 这样。我觉得你，
1: 所以我一开始就说要看事情合不合理，然后是不是在我的能力的范围之内。对，
0: 达尼嘞，
2: 我只能说我想得到的例子就是大学不是会有很多小组作业吗？
0: 对，
2: 那如果有遇到一些组员他没有在我们讨论好的时间范围内做他的那个部分，那可能我是需要他做完了我才可以继续的话，我一开始当然是会好好跟他说，但是有时候他劝不听哦，很难说我要多硬，然后我的这个 project 还是需要做，到最后有可能我就是会动手做。
1: 哎，我很惭愧，我就是他讲的那种很坏的学生，没有教，没有做完我的那种那个部分，
2: 但
1: 我就是那个奥咖。讲真的，结果他们都帮我做完我应该做的，然后他就会 text 说，哦 ，never mind， 我已经做好了，因为他就是要往前走嘛，
0: 对对，
1: 就是要把整个
0: 停滞嘛，
1: 对，那个功课交上去嘛，然后
0: 你不会惭愧啊？
1: 会啊，
2: 佩芬姐你要小心因为现在有很多学生，他们表面上他为了这个 project 他自己要的分数哦，他会帮你做，可是他后面已经跟老师在那边说，
1: 他因为有那个评分制的，对不对？他就会给我一个很差的一个差评。
0: 职场也是一样的嘛，比如说大家跟你的团队一起工作，那基于什么任何原因啦，可能有一些成员他可能比较怎么讲，比较拖一点
1: 惰性
0: 对，那这时候员工会跟老板报告吗？还是说你觉得我们两个人解决算？那像刚才丹尼讲嘛，说你会讲几次吧，你最终有一些人是他心里虽然很不爽，可是他就不管怎么样，他不会是那个出面去扮那个狠角色的人。你会吗？如果是你啊，比如说今天有一组人，你是不介意扮狠角色的人？
1: 可以，因为我觉得大家就是你说同学也好，同事也好，我们就是不是
0: 你会站出
2: 朋友，
0: 没有，就是等一下，
2: 是啊，
1: 很无情，
0: 你是那种会站出来讲话的人啊。
1: 如果没有人要讲的话 ，OK 咯，我就扮一个黑脸如果真的我看得出来他的性格可能比较胆小一点，或者比较可能比较弱一点，
0: 不一样。这样我觉得你比较出于说你希望帮他，不一样对，丹怡嘞，
2: 我是看我们的组员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一号角色，因为有时候已经有这个大姐大在了，或者大哥大，
1: 就轮不到我们，
2: 对，轮不到，真的轮不到，
0: 他
2: 有那个气场，你知道吗？我真的有一个同学，他就是遇到这种队员之后，哇，雷霆手段，真的就是当
1: 快很准，
2: 就是 confront 他，然后报告老师，然后跟他说，如果你这样，其实是。
0: Okay.
2: 你一定要在这一天之内，不然什么什么什么。
0: 这样你应该很幸运哦，说这个
2: 人
0: 有这样组员里头有这样的一号人物。
2: 是，如果有在我们组员的话，对。
0: 可是我是觉得怎么讲，我在想，我也是，如果说今天已经有这样的一个人，已经扮演这样的角色，当然我就不会自己出来讲太多话了。可是如果今天真的没有的话，
1: 又是你了，你就是你老大。
0: 也不是老大，纯粹我觉得其实扮演这样的角色有些时候是很吃亏的。
1: 那个行侠正义的人，对啊，因为大家就会你看你就是那个放在标靶上的那个 target 了，
2: 就是那个唱红脸，
1: 对不对？
2: 是吗？
1: 其实如果你是对的，因为就是他自己已经是没有教那个功课嘛，他是错的那一方，你是正义的那一方，那你何必担心呢？
0: 可是
1: 因为你理由没有输他，
0: 可是你不知道
1: 你讲话就可以大声一
0: 点。可是你不知道别人怎么看的吗？一些不知情的人，或者说不懂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的人，他只是旁边这样看，他觉得哇，为什么这个人对他的主人讲话那么没有礼貌，咄咄逼人，是有可能的，对不对？大家是有类似的这样一个经验呢，也可以WhatsApp和我们说一说，聊一聊，88509639。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好了，在听上一资讯之前呢，我们来关心一下道路上的情况。有两个路段呢是有交通事故的要注意哈，那是朝大市的 PIE 过了 AYE 之后，肇祸车子占据第一还有第二条车道下车龙市回堵到了 AYE。那另外呢，朝 Tampines 的 Butley Road 过了 Butley 高架桥，同样有交通事故，可以的话不要使用第二条车道。
2: 路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国贤、佩芬、
4: 德明、
5: 名人说安话。
1: 哇，没有人跟我吵架，我们不习惯
4: 我不会吵架啦。
1: 没有，所以我就讲啊，一直跟我吵架那个人不在嘛，
4: 想念他了。
1: 没有想念他，我只是不习惯。
4: 哎，我能够想到呢，用最硬的一种态度哈，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嘞？是我去追债的时候，就在疫情的时候呀，做了一个直播，然后那个主办方啊，迟迟不还钱，然后软的方式当然就是说。就是很有礼貌的一种 WhatsApp 的方式呀、，Hello， 怎么样？这个付款没有消息。这个时候你是不是要拿出比较硬的这种态度，直接到他的店里去，
1: 对，
4: 跟他面对面碰上，然后就是说，嗨，你要怎么样的？哎，怎么样解决？对，已经过了大半年了，你要不要来结账一下？他当然就是点头，OK，OK。
1: 至少还拿
4: 到钱。然后你还要跟他说，如果你不结账的话，我就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让他知道说他需要承担的一种后果呀。
6: 对，
4: 结果当然我就把我的钱在经过一番折腾之后
6: 拿回来了。
4: 对，我的工钱
1: 这个是因为你已经忍无可忍，开始你还算是说很有礼貌的，就是可能也站在对方的立场说，可能因为疫情嘛，你讲嘛，
4: 可能是说的比较近。
1: 好，那要不然你就是可以分几期还给我，可是他完全没有，
4: 人都找不到
1: 啊，人都找不到，
4: 就是说那个没有回复你了，就半消失这样子。
1: 你这样讲，我倒是

0: 开始想后来还没有还我啊，
1: 现在想
2: 去翻一下手
0: 机。我的意思是说 OK， 其实我要讲的是后来我没有一直去逼他把这个钱还我。
1: OK，
0: 对，
1: 你就放就
2: 当做就没了，
1: 就当做就
0: 捐给慈善，
1: 认识一个人这样了。
0: 对，可是我在想，为什么那时候我
1: 没有，就你够有钱哦，你不需要了，没有什么别的原因。
0: OK， 可能我也没有借到他太多啦。哦，
1: 你觉得说帮助一个朋友，
0: 可是有一件事就是原则的问题嘛，今天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嘛。对对，
1: 如果你说朋友跟合作的伙伴，那是不同的一种关系啦。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呀，朋友的话，当你在借出去的时候，就要有一种心态说这个钱是永远不会回来的。但是这个是工作上的一种就是欠债了。
0: 诶，可是我想问两位啊，如果说今天 OK， 我们说职场好了，如果说今天老板是那种提倡轻推的人，就是那种好，大家鼓励大家这么做啊，他不会有所谓的惩罚这件事情的，就是鼓励而已，或者建议大家，希望大家怎么样。半年过去了，
1: 没有人行动
2: 啊。是诶，我的脑中就是想到这样。
0: 或者说有一些人有行动，有一些人不会行动，因为就看性格了。有一些是轻推他 OK， 他会动的；有一些人轻推他就是不会动的。所以你们是属于那种，如果是今天是轻推的话，你觉得你会动吗？
1: 这个时候我就要看身边的同事咯。呀，我是 copycat 嘛，如果大家都在做我就做咯。
2: 很 practical。
0: 怕成为那个唯一没有做的。
1: 对对对，如果旁边的人都在做的话，然后就看对我的生活有没有造成太大的一个影响。如果不是造成很大的影响，然后又可以给的这个公司他们要的一个方向的话，达标啊，我自己达标，达到公司的标呀，做一个好同事、好学生，在公司里头的好学生、好榜样。OK，Why not？
2: 我的话呢，如果是我觉得对我来说，现在不管说什么，应该都是会比较服从的感觉吧。
0: 新人，新人就是这样啦。新人基本上没有选择。
1: 你坐到郭先的位置
0: 我的位置
1: 不一样了。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刚才王德明突然跑进直播室，然后带了这个小点心给我们。
1: 耶、yeah, ！刚才我们就问他，你吃软还是硬？那你喜欢几分熟？
2: 可是他已经潇洒的离开了。
0: 对对对，我可以把刚才对他的评语收回来吗？
2: 什么？
0: 我说好，跑步习惯，没有人跟我吵架。嗯，
2: 其实。
0: 像他送东西给OK 啦。好了，新闻之前提醒开车的朋友，有车子抛锚了，受影响路段是朝大市的 AY1 在 PIE 的出口处，还有朝大市的 PIE 过了这个 KJ1 同样也是有抛锚的车。963
3: 天气预报，
2: 气象署预计今天是局部多云的一天，气温介于24到33度。过去一个小时的 PM2.5 悬浮颗粒浓度是介于18到52，在东部地区是最高的，但是属于正常水平。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1:01。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新加坡三大本地银行新展银行、华侨银行和大华银行已经成功利用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 SWIFT 基于区块链的账本上的代币化存款，完成新远境内实时交易，又建立本地银行业的一个新里程碑。 SWIFT 账本是一个基于区块链的新型共享记录系统，旨在实现全天候实时跨境支付，并协调全球金融机构间的代币化资产。通过连接各银行之间的代币化存款生态系统， SWIFT 的账本解决数码货币推广过程当中的一大关键障碍，为构建更高效、更具互操作性的支付网络奠定了基础。未来这项科技有望在企业财务、贸易和数码商务领域开拓新的服务。本地50岁至59岁群体当中，接近三分之二对退休准备不足，尤其在就业保障、财务规划、房产套现、多重照护责任几个方面感到担忧。这是本地非营利组织飞翔201 Leap 201 昨天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项目是飞翔201安居一生 Home for Life 计划的其中一个环节。在网上对1000名50岁至59岁的三坊市祖屋居民进行了调查访问，当中 99% 是新加坡公民，旨在收集这个年龄段对退休的想法，呼吁社会为本地初老族提供更多的支持。调查显示 ,72% 的受访者希望在退休规划方面获得更完整全面的协助， 93% 认为为了保障生活预计需工作到至少65岁， 59% 同时兼顾工作与照顾家人责任，当中一半因蜡烛两头烧感到压力，甚至是精疲力尽。另外，有大约60%的受访者说，屋契回购计划如果降低65岁的年龄门槛，他们会考虑参加。全球华语市场潜力巨大，联合早报要锲而不舍地探索，寻找自己能够发挥的作用。新报业媒体主席许文远说，只要新加坡继续取得成功，外界就会关注我国如何应对充满变数的国际局势，而这也构成新加坡媒体持续发挥价值的基础。许文远接受新报业媒体四大语文报章的书面访问时，对早报如何拓展海外市场提出见解。他指出，早报要在庞大的区域和全球华语市场立足，成功的要素始终如一，洞察市场，客观分析，精辟评论。他说，只要新加坡作为一个国家长盛不衰，很多国家都会饶有兴趣地密切关注我们，看新加坡如何在不明朗的局势中长好舵，稳妥前进，这是我们的媒体发挥价值的根基。但他也指出，要把握机遇，我们需要更多真正精通双语双文化的新加坡人，如果还能够听和讲一些方言，那就是锦上添花。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诺，如果共和党11月中期选举保住国会控制权，就会向每个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相等于大约6322新元。特朗普并没有说明这笔资金会从何处筹集，理论上这笔特朗普红利开支可能超过$10,000,000，他只是表明美国正在赚取巨额的财富。达拉斯大会是共和党首次为迎战中期选举举办全国大会，特朗普则加倍压住自己能帮助共和党逆转民调劣势。随着伊朗战争再次推高国际油价，特朗普任内发动的这场战事越发遭到美国民众的不满，他本人却颇为乐观，在启程前往达拉斯时告诉记者，伊朗战争会在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一旦美国赢得战争，油价也会应声下跌。他也附和大会上其他共和党人的言论，渲染共产主义威胁。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任逍遥，这是任贤齐带来的歌曲。继续来谈谈这个软硬兼施哈，我们讲说其实特别是男女关系哈，这个东西哈，很有趣的。像有一些人就是那种你一定要怎么讲
1: 好像
0: 吃软不吃硬的，
1: 好像男朋友这一方面哈，生气起来啊，你不能够跟他硬碰硬。有一些可能会觉得男生哈，可能女生这一方面就要可能我不知道用撒娇的方式吗？
0: 对，
1: 还是就是说哦。请你原谅我吧，
0: 就说男可能他们觉得说男人有尊严，
1: 然后女生不能就说你每次都是这样的啦，哇，
0: 或者说给他一点面子，让他有这个台阶可以下
1: 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现场唯一的男生，
0: 讲真的嘞，讲真的，我觉得多多少少有的。
1: 可是现在应该很理智了，要看谁是那个做错的那一方、啊。
0: OK， 我会感谢若对方给我一个台阶下，特别是在很多人的面前。
1: OK
0: 我承认这一点还蛮大男人的，这点我承认。对，是有差的。反正如果说你
1: 回家再讲啦，至少这一个当下你要给我面子。
0: 对，
1: 回家你叫我跪榴莲可以，
2: 家跪搓衣板。
0: 关了门是另外一回事。我觉得至少在大众面前，我觉得还是男人，我觉得还是吃这一套的，
1: 所以有时候不小心就会踩到你的雷耶，也不知道做什么你会不高兴，还是
0: 哇
1: 对啊、会不会这样子？因为可能我这个举动对我来说是 OK 的，但是对你来说，你已经让我丢脸了。
0: 我要这样来说好了，我觉得工作上我是 OK 的，工作上我觉得没有问题。我现在讲的是当对方是你的另一半的时候，对，不会吗？像你们两位，我相信，如果说你们的另一半，今天在外面 ，you know。有给这个台阶让你们下，你们会觉得比较舒服吗？
1: 当然在一定的程度上是会的啦，
2: 会，就是自己人嘛，就是你要维护一下那个对方的感受和面子，不一定要在大众的时候。
0: 可是有一些人不是这样，他就是硬来的嘞，他就是那种
1: 他觉得说老夫老妻了，你就是这种性格，你还怕别人知道？
0: 没有，又或者是他回应的时候就是弄很硬的，然后这样。不可以就是不可以，没有给你面子的。
1: 就是可能有时候朋友聚餐的时候，他就哎呀，我的老公就是这样的啦，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这个时候老公不是会少了一点面子吗？
0: 对，
1: 然后可能再补一枪说你就是这样还怕人家知道，为什么还怕人家知道？
0: 又或者说不行，不能去，然后讲可以啦，可以啦，我说不能去就不能去。
1: 哇，就是老公还是小孩
0: 这样的这种反应咯。
2: 那如果是说很像这个丈夫，比如说他不能吃煎炸的食物，然后他每次就是会不听的，然后出去聚餐一定要他的老婆逼他，就是说绝对不行才可以，因为软的行不通，他就会每次吃，然后那个药就要一直吃药，怎么办呢？这时候还要给面子吗？
0: 我觉得如果说今天牵涉到比如说健康啊安全，我这个时候我觉得你就要来硬的啦，你不可能明明知道说你懂吗？就因为我觉得这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觉得还是要不要理智一点点。
1: 可是对方一定会说：“哎呀，没事的啦，吃这一两口会怎样？生活人生就是要吃啊。”
0: 有些时候你生气的是，有些人我跟你讲，对方气的是什么的吗？对你跟他讲说没事没事，可是问题是发生事情的时候我还要跟你一起来承担呢。
1: 然后也心疼你之后会
0: 心疼是一回事，
1: 身体
2: 我要照顾你之类的，
0: 我照顾你，我今天很累，我要照顾你，然后你又不听我的话，你说气吗？一定气的
2: 所以看这个责任落在谁的身上哦。
0: 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我就会来硬的，我管你，我都不能吃就是不能吃，你吃了吗？什么事情？你死了是你的事。
1: 所以这个当下这对夫妻男女朋友可能就吵起来了，会不会
2: 是？
1: 然后这个时候怎么办？谁要给谁面子？
2: 要各退一步吗？
1: 所以这个时候你们就不要出去聚餐，OK？ 不要有这种摩擦发生，在家里该吃的吃，不要去跟人家有这种聚会。
0: 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基本上只要是大多数人都是吃软不吃硬的啦，
2: 对
0: 不对？就是你只要，所以为什么很多人选择的这个处理方式就是我先用比较温和的这个方式来应对除非今天你不听话你不听我讲。我就来个使劲儿的。
1: 这个放在爸妈对于教育下一代教育孩子们有一些爸妈也是采用比较刚烈的一种体罚啦或者是就是很重的一种punishment 的一种方式有一种就是 比较软了哈，就是什么都顺从小朋友。
0: 我个人的原则，
1: 不能伤。
0: 我个人原则就是，我永远给对方一个所谓的抱着一个怀疑的心态的，就是说今天你不管做错什么事情，我就觉得好，可能你是基于这样这个什么原因，我会觉得说今天你是因为有什么特别原因，你逼不得已必须要这样做，我会原谅你的。然后我就跟你讲，然后可是问题是你还是做重复的做同样的这个错误的话，那你又不要跟我透露的话，那对不起，我就真的没有办法原谅你的。我一般的处理方法是这样啦，所以我是觉得说不要，因为有一些人不是有一些人一开始就马上来硬的那种的。你们
2: 你是说如果教育小孩的话，我是想到有时候比如说很像小孩子收玩具这件事情哦，可能一开始来软的话就是说把这个玩具收了好不好啊，不听，然后
1: 藤条来了看你要不要收，
2: 对，硬的话可能就是藤条，或者就是说我数到三
1: 又是数到三，
2: 那可能还是不听，可能你硬他更加反骨呢，更加叛逆呢，那可能有一些家长他就会选择我给你两个选择，或者说我让你知道这个后果是什么，就你可以现在收，或者是你不收的话，你明天后天三天你都没有玩具可以玩，
0: 就是说会有什么后果，这样
1: 很有耐心，
2: 然后我让你去选择，你去承担那个后果。
1: 我只记得以前我们从来没有这么多还有选择的空间，
0: 对啊，直接藤条就
1: 看有没有藤条

0: 通过963听到这首赵传的歌曲《我的心好软》，已经是1:23。
1: 德明、
2: 佩芬、
3: 国贤，
2: 名人说安话。
0: 德明今天请假没有来上班，所以国贤艳福不浅，有两位美女陪着我
1: 呀。Yeah, 请放大美女这两个字，谢谢听众
0: 修炼的提醒哈。他说艳福不浅啊，老温，讲很少人叫我老温，
1: 老温。
0: OK， 到底是吃软还是不吃硬呢？我应该这样来说啦，其实有些时候真正的问题不是软还是硬，而是你要通过怎样的方法让别人听得见你的话。
1: 所以就是表达的能力吗？表达的能力，说话的温度，说话的语气，
0: 对，
1: 其实占的百分比是更加的重要的一些。像我们的民调方面呢，这里他们说我们就问嘛，遇到别人劝不听的时候你通常会怎么做。大部分的听众朋友是这样子投票的，他们说懒得再讲啊，自己处理比较快。
4: 他是对，
1: 感觉上好像不想浪费不必要的一些精神在别人身上，如果自己能够解决的事情的话就自己搞定吧。
4: 是，
0: 我觉得一开始那个态度很重要啦。我觉得任何事情你先用比较温和的态度来处理，就好像比如说有时候在开车吧，你就是在路上发生一些意外的时候，我觉得你当下说出的第一句话，第一个口气，你就不要太过的凶，或者狠，或者没有礼貌，你比较温和一点点。我觉得大家基本上人都是这样的，他比较愿意去接收。
1: OK， 就是人家你听到说第一句，他可能说，哎，你这样开车的，
0: 或者直接骂你，哇，你说你有没有执照的？你的执照怎么拿买回来
1: 了？住家了，这种啊，
0: 我就不是很好了。
1: 下一个遇过的一种情况就是，对方反而问你说，哎，你有事吗？
0: 我是这样的
1: ，Are you？
0: 我是用Are you OK
1: 关心一下那个乘客，
0: 哪怕是真的还是假的，你就先问。
1: 哪怕是不知道是谁对还是谁错，然后先关心一下当事人的那个情况。
0: 对，
1: 可是如果你关心了之后，他还是很冲的跟你说，哎，你会不会开车？
0: 我也不会，像这类事情我应该上去好，当然就交给警方处理。
1: 然后就跟他说，好，我们慢慢讲，
0: 慢慢
1: 说。 对，就这样子哈。
4: 他们不是，我之前不是听到他们说，沟通哦，你讲话的那个内容才占了不知道多少百分比，不多，
0: 对，
4: 50以上是你的语气和你的表情。
1: 对，
4: 你可能说的话是好的，但是你一出来就，哎，你为什么这样子？你那个语气一上来就已经让对方产生一种抗拒的心理了，就是说你在控制我吗之类的。
0: 对，所以大家记住了，有些时候不是硬跟软的问题哦，而是说今天你用怎么样的一个方式和对方做这个沟通还有交流。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2: 中国全国大常委会八月底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将从2026年10月1号起实行。这是中国国防动员法自2010年正式设立以来首次的大规模修订。修订后的条文从2010年的14章14条扩大为14章82条，其中明确界定国防动员是要将和平时期的国家经济和社会实力转化为国防实力。
3: 把它立法而且公布出来，本身是不是也有一种目的，产生威慑的作用，而且传达出北京做好准备的这种信号？
1: 东谈西论，
4: 准备战争跟已经决定要打仗还是两回事。
2: 中国的国防动员法这次大修具体增加了哪些内容，有什么特点？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在进一步为武统台湾做准备？台湾社会又会如何看待北京的这些动向？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联合早报驻台北记者廖宗翰为你深度解析
1: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0: 一首我自己也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我记得是我刚出道不久吧，就曾经现场听过他们演唱这首歌，然后很喜欢。
1: 这首歌曲的歌名叫做《彩虹》，
0: 来自羽泉。好了，又是大家伤脑筋的时候了。到底要输入 PF 还是 GX 呢？
1: 很久没有输入 GX 了耶。
0: 真的嘞。
1: 找得到吗？在你的 keypad 的哪里？
0: 它一直都在。
1: OK,GX, 先找一下，先看一下 GX 的英文字母在哪。
0: 是，那少出现的意思是比较不会说谎吗？
1: 应该也不是这样子说。
0: 好，我先说说我今天要和大家说的这则讯息了。
1: 来。
0: 你懂，世界上有一个叫做 IG Nobel, 科学奖吗？
1: 诺贝尔奖？
0: 不是不是不是
1: IG Nobel Instagram 诺贝尔奖。
0: okay, Anyway, 它主要就是刚9月3号、
1: 很重要吗？我知不知道。
0: 我们要不要管它的这个名称？那不是
1: 重点。那你为什么要问我知不知道？
0: 总要有个开场。
1: 那显得我很笨耶、欸、
0: 没想到我没想这么认真的认真的回应我的问题。对不起，是我的错。
1: 今天火很大哦。天气很热。我不敢当。
0: 你看我自己都
1: 他说起来了，各位。
0: OK, 我要说的是他刚在瑞士的这个苏黎世举行9月3号 OK, 然后呢基本上这个奖项的宗旨是先让人发笑然后再让人思考。那今年齁、哦、有一个很奇葩的化学奖得主是 OK, 蟑螂奶竟然很有营养。
1: 蟑螂 奶
0: 竟然很有营养。 OK, 这就是我的新闻了。
1: 小强欸，没有，蟑螂也有乳制的这个。
0: 我的这个，我今天的新闻是不提供任何的这个。
1: OK, OK, 反正你就是先给个标题嘛。
0: 对。
1: 蟑螂奶。
0: 我就说
1: 我今天我赢定了，各位。
0: 等一下，没有，等一下你，我有讲哦，刚才我讲说这个颁奖典礼刚刚在9月3号在瑞士的苏黎世举行，而且是第一次离开美国在欧洲领奖。
1: 各位，虽然他讲的是头头是道，
0: 很重要的，
1: 但是你们听我的，你们就会觉得说你们一定会想要投 PF。 著名的小笼包店，他利用机器人捏小笼包。是不是很应该投我？比什么蟑螂奶，你们自己做决定吧，你们自己做决定吧，各位。

0: 知道吗？其实刘嘉玲跟黎沸辉曾经合唱过歌曲的哦。
1: 我今天才知道，学到了。
0: 很认真的在唱这首《对爱不放心》，哎，蛮好听的，
1: 轻松啊，这个旋律
0: 是。好了，今天为难我们的听众了，真的好难猜。
1: 你们居然相信国贤的这个标题？
0: 我必须说，佩芬今天真的很狠哎，他敢这样的一个标题，弄到你觉得真到难以置信。
1: 真到难以置信，就是机器人可以帮忙做小笼包。
0: 对，似乎觉得啊，对呀、啊。可是你又开始怀疑说啊，
1: 这样也可以做标题咩？
0: 好啦，我们要揭晓答案了。今天的新闻王是我们这位听众，好像是第一次 WhatsApp 进来吗？
1: 哎，他的名字
0: 比较陌生。
1: 哎，但是恭喜你哦，你的手蛮快的，而且他是投 GX 一票。
0: 是的，所以今天的新闻王就是 Jackie， 他学的是我的话，所以我的新闻是真的。
1: 不可思议，蟑螂不是哺乳类，哪来的奶？
0: 我们先说好了，刚才有讲到这个诺贝尔化学奖，其实它有一个搞笑版的
1: 哦，
0: 对，没错。然后今年就颁给了一群研究蟑螂奶的科学家。OK， 其实这种蟑螂它很特别的，它不产卵。它是把宝宝呢生在自己的体内
1: okay,
0: 然后呢给宝宝喝一种类似牛奶的营养液、重点是、这个宝宝喝下去之后呢，这个营养物质会在肚子里头形成晶体、研究员就发现这些晶体储存的能量密度呢是牛的奶的蛋白的三倍以上。所以问题
1: 看小强小小的
0: 对，特别的这个品种的强。所以问题是，如果今天科学家真的把这个蟑螂这个品种的蟑螂所谓的奶做成营养食品的话，你敢吃吗？它比牛奶anyway，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问题啦。 OK， 所以你的那则新闻是假的啦。
1: 对，
0: 它假在哪里？
1: 我说的这个著名的小笼包店哈，就是顶叉叉。
0: OK， 它怎么了？
1: 其实呢，它不是用这个机器人做它的那个小笼包啦，它是做了这个折餐巾的机器人。所以在美国在美国哈，你可能用到它的餐巾的话呢，是它的这个机器人呢所折出来的。因为呢，当然日产的这个数量方面呢是可以高很多的、
0: okay.
1: 每一个小时可以折大概95条。那为什么不可能是这个小笼包？因为这家店哈，他们有一个核心啦、就小笼包是要手工做的。
0: 哦，不管怎么一定要是
1: 目前为止呀，他们是对于这个品质方面呢是零妥协。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其实世界上有20%的人天生自带流浪基因，必须不断去旅行。
0: 它还有一个号码哈、DRD4-7R， 他们需要不定期出远门，不然呢会陷入慢性的倦怠期。我觉得跟旅行是不是不一样定义呢？
4: 流浪的话是有钱还是没有钱的那种
0: 啊？对对对，比较没有钱的，四处落脚，可以很 free 的那种。觉得其中一个人可能最可以流浪，那就是德明哥。
4: 说走就走吗？
0: 不是，感觉他最吃得起苦。你觉得国贤是流浪的体质吗？
4: 他应该会想要去那个酒店是有游泳池的。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5: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新闻前播出这首伍思凯的《爱要怎么说》，之前有黄韵玲的《喜欢你现在的样子》。关心一下路上的情况，接到消息朝昌尼的 PRE 过了 Lonnie Road， 现在那边呢有抛锚的车，然后朝机场的 ECP 过了 Bayshore Road， 同样也有抛锚的车子占据了第三条车道。
1: 963天气预报，
2: 外头的空气质量在过去的一个小时 PM2.5 介于17到45之间，属于正常水平。

0: 晴。今天呢，气象署预测是多云的一天，气温介于24到33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2点。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下午好，我是国贤，
2: 我是邢颖，一起关心新闻。
1: 工人党认同政府在调整政治薪金时不采取一步到位的方式，而是先为内阁部长一次过加薪最多 9%。 不过工人党秘书长毕丹青说，工人党不同意 MR 四级部长薪金参照基准的计算方式。国会今天就黄循财总理还有公共服务统筹部长兼国防部长陈振声的政治薪金检讨部长声明展开了辩论。毕丹青下午12:45开始发言。根据国会发出的发言名单，毕丹青预计是唯一参与这项辩论的工人党议员。政府扩大各级别部长的薪金范围，在加强薪金灵活度的同时，公众对部长总薪酬的检视也会随之增加。工人党秘书长毕丹青呼吁政府以简明易懂的方式公开相关的信息，以展现政治薪金必须保持透明的核心原则。
2: 重塑结婚与生育观念工作组将在2027年初公布一套完整的育儿假建议。由于必须修改相关法律，政府正与三方伙伴合作制定落实细节，包括育儿假的生效时间。领导重塑结婚与生育观念工作组的总理公署部长英兰妮今天在国会答复议员有关新增育儿假的口头询问时指出，雇主也需要时间应对加强育儿假所带来的营运影响。英兰妮说，国庆群众大会宣布的财务支援只是其中一大重要方面，另一个核心则是重构职场规范和做法，而要实现这个转变的关键是改变观念，并与雇主展开沟通。除了改变观念，英兰妮说，另一个问题是如何让雇主、人力资源经理和中层管理人员参与其中，因此工作组正研究如何加强企业能力，提升企业技能，让企业为这些改变做好准备。
1: 我国超过90%的食物供应依赖进口，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长傅海燕指出，提升粮食韧性并非没有代价，我国必须在确保货源稳定、食品安全以及维持价格可负担这三个考量之间取得平衡。傅海燕昨天参加粮食韧性动议辩论时说，他希望三者兼顾，但当中存在取舍，不可能同时把三方面做到极致。例如，增加本土农产品生产，可在供应链受干扰时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保障，但本地农场也面对较高的运营成本。如果政府为了帮助本地的农场维持需求而限制进口，或者是规定采购来源，市场选择还有竞争可能会减少，进而推高食品的价格。他指出，要平衡这三个考量，政府、企业和公众都必须要共同承担责任，接受必要的取舍，并且在风险还没有发生前，未雨绸缪，寻找解决方案。
2: 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统计，近五年来共有49名驻韩外交人员在韩国涉嫌犯罪，但因享有外交豁免权而免于刑事处罚。韩联社报道，韩国外交部今天向国会外交统一委员会提交的资料显示，从2022年至今年7月共有49名驻韩外交人员涉及各类事件和事故，相关行为包括违反交通法规、性暴力、暴力袭击、盗窃等。鉴于上述的数据仅包括接到报警并通报外交的案件，实际数量可能更多。然而，这些人都享有外交豁免权，无法依据韩国法律追究刑事责任，他们的家属也享有相同的豁免权。也就是说，警方只能在征得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展开调查，除非派遣国放弃对相关人员的管辖豁免，否则警方在查明事实后将以无公诉权为由移交送案件。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经忘了这首歌，它到底在说些什么。

0: 说啦。
1: 哈，怎么会是我？你说。
0: 哈，又回到我，当然是他说啦。
2: 你说 ，Yes or No？
3: 为期五年的全民阅读运动 ReadSG 正式的启动了，接下来会有一场活动，就是公众每天阅读至少15分钟，然后你就可以打卡累积虚拟经验值还有金币。政府大力的推动阅读，你每天看15分钟的书还可以有好处可以拿。
1: 是，很多听众朋友呢就发过来 Yes 或者是 No， 蛮多的听众是说他们都会有保持阅读的习惯，甚至是超过15分钟，多数是因为会有阅读报纸的习惯。那么呢，就像这位听众秀婷，是叫秀婷，他就说他喜欢看实体书多过电子书，因为实体书可以无限的重复看，而且可以闻到香味。
3: 真的耶，新鲜出炉的那个书本握在手中就会很想要去闻一闻那个书味，油墨的味道，
1: 是它就有一种墨的那种感觉哦，就是握着手机呢是没有这个享受的。
3: 可以啦，你就是同样的握着手机，然后喷一点那个木质的香油或者是香精啊，大概也可以复制同样的一个经验。
1: 我还以为你是说把书放在旁边然后刷手机
3: 闻那个书，但是是刷手机。 OK， 那也是一个方法。听众 Gary 他说每天阅读15分钟当然是 Yes 啦，他说他已经退下职场了，图书馆是他的第二个家，他觉得图书馆呢是一个很好打发时间的地方。
1: 是，
3: 然后呢他就说换一个角度想，如果眼睛会说话看电子书会不会比实体书还要累呢？有可能，
1: 有可能。那么就有另外一些听众就说 No， 像 Melvin 就说我的工作太忙了，下班之后都已经精疲力尽，一天要回复1000封邮件。不过呢他觉得运动他可以，这是他纾压的一种方式。
3: 对我来说阅读最大的吸引力除了可以长知识之外，我觉得它有一个可以改掉我一个坏习惯，也就是我们刷手机，尤其是我真的是那个专注力真的不行
1: 啊！
3: 大概3秒5秒我觉得不好的话我就刷掉了。有体现在我的日常生活当中，我觉得我的关注力还有专注力有在慢慢的下降当中，
1: 甚至有时候那个网速如果不好它加载了3秒钟还不出来，你就有一点耐心告罄，就是耐心没了的感觉。
3: 对，所以阅读相信都可以解决以上上述的问题所以我很期待。其实不用等了哈，自己可以去培养一个好习惯，也不一定得要等到有奖励的时候才开始去做。
4: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1: 丽仪、
4: 浩浩、
5: 思源，
2: 哇，好有意思。
6: 想不想亲眼目睹斯里兰卡的野生大象群聚，又或是稀有花豹的慵懒身影？
7: 我是来自真兄弟的 Louis。 斯里兰卡是亚洲的野生动物天堂，一次行程让你看尽两大国家公园，感受最真实的原始丛林生命力。傍晚我们乘坐吉普车在米内日亚国家公园戏水池旁见证亚洲象群大集合，清晨在亚乐国家公园寻找全球密度最高的野生花豹、懒熊和孔雀。这里的野生动物可不是在动物园，在亚乐花豹喜欢在清晨躺在被阳光晒热的岩石上睡觉，一早起床日出游猎最容易看到它们。
6: 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询问。
8: 你好，我是好孩子导演王国生，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边是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你讲到政治人物的薪水啊，新加坡人都会特别关注啊，部长薪金调整的建议。让我觉得比较震撼的，虽然这个也不是什么秘密的事啊，就是他们15年哦没有调整过这个薪金结构了。
2: 关键也在于说，可能很多人觉得那个数额本身很大，但是新加坡一直奉行的当然就是一个裸薪制嘛，就是这个薪水本身其实已经就是 you see what you get 啦，其实也没有太多额外的所谓的一些隐藏的福利了了。
1: 很多外国媒体啊，包括西方的媒体啦，哪里啊，都是在那边用这个哇，新加坡什么全世界最高薪酬的总理啊，又在给自己加薪了，这样的一种标题啊。我觉得这些东西，我们作为新加坡人，我们自己不要被别人带节奏啦，不要被别人牵着跑。
0: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锦绣二重唱的《明天也要作伴》，之前听到张信哲的《宽容》。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在新闻之前呢，带你关心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看到的是 TPE 往 PIE 过了 Seletar 0， SLE 往 CTE 过了 Woodlands Avenue 12有汽车抛锚的情况。最后看到的是 SLE 往 CTE 过了 Upper Thompson Road， 那里在进行道路工程。
1: 963天气预报。
0: 天气方面呢，我们看到气象署说的是局部多云的一个天气哦，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也关注一下 PM2.5 这个悬浮颗粒浓度的状况。整体来说呢，过去一个小时处于正常的水平，大概在45一直到58之间这样子的一个浓度情况，整体来说都是 OK 的。除了中部呢，我们的这个悬浮颗粒浓度是在58，所以如果有出门的话呢，还是建议戴上这个口罩会比较好一些。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3点。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艺人和艺术工作者可以表达对受国际冲突影响的关怀，但新加坡的公共秩序、国家安全与稳定不能够受到损害。新加坡艺术娱乐分级准则清楚地列明这一点。数码发展及新闻部健保健卫生部高级政务部长陈杰豪今天在国会中答复东海岸集选区议员何李娜的提问时，强调了上述的立场。陈杰豪指出，艺人和艺术工作者对人道主义影响表达他们的看法，这不会被禁止。人道主义关怀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表达，但不应该损害新加坡的公共秩序、国家安全与稳定。此外，新加坡不应该被外国人用作宣传政治主张的平台，包括与海外冲突或政治议题相关的主张。在我国演出的艺人与艺术家，无论是本地人还是外国人，都应该遵守我国的法律以及演出许可的各项条件。陆路交通管理局持续对违例活动活跃通勤工具展开执法行动，上个月一共揭发了231起违规行为，并扣押46台不合规的代步工具。陆交局今天在脸书发文说，当局上个月继续针对违例用户，包括个人代步工具用户和脚踏车骑士展开执法。执法行动包括在8月14号与新加坡警察部队在惹兰安娜武器以及西海岸大陆附近的联合执法行动。在这次的行动当中，共有17名脚踏车骑士以及一名个人代步工具使用者因涉及违例行为而接到销案罚款。当局强调将继续对违例用户采取严厉的行动，并结合宣导与教育工作，以确保公共路径对所有人都安全。活跃通勤工具虽然在我国受到管制，但不少人仍心存侥幸，改装电动脚踏车或代步工具，以及认为自己不会被取缔。政府接下来预计加强对活跃通勤工具的管制。父亲带3岁半儿子学游泳，称儿子过后滑倒掉入水中，游泳教练却没有察觉，幸亏他迅速跳入水中将儿子救起。 Little Splashes Aquatics 在答复联合早报询问时说，学院得知上述的事件，正在进行全面的内部审查，包括调阅现有的闭路电视画面以及评估教练的行为。学院解释，当时课堂的师生比例为1:3，游泳池的深度大约为1米，学生等待时是站在一个大约 0.5 米高的水下平台上。学院的初步审查显示，教练当时正在指导另一名学生，三岁半学生在平台上等待时走动，从平台边缘跨入水中。学院称，警方在查看闭路电视画面后结案，不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但作为预防措施，涉事教练已经被暂停所有职务，直到调查和安全审查结束。学院事后也已经联系家长，并将继续与家长保持联系。院方目前正重新评估教练的站位、视线范围、教学平台的使用以及看管程序，如果涉嫌违规行为将予以处分。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一次很棒的对话，普京有意就俄乌战争达成协议，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想达成协议就太好了。彭博社报道，特朗普昨天向记者透露了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对于与俄乌领导人举行三方峰会的前景，特朗普声称有可能，并指俄乌双方都已经厌倦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上个周末访问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与普京和泽连斯基会晤。克林姆林宫此前已经披露普京与特朗普的这次通话，特朗普的表态则是美方首次承认这次对话。克宫说，两位领导人进行建设性且相当坦诚的对话，通话持续大约一个小时，双方同意保持联系。俄乌战争已经持续超过4年半，特朗普政府斡旋的和平进程仍未取得进展。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从每天的通勤到周末的探索， BYD 为您的每一段旅程而打造。隆重推出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hree Evo， 时尚设计，灵活实用，并搭载 BYD 先进纯电科技，城市驾驶还是周末出游都能轻松驾驭。此外， BYD 车主还可尊享 BYD Lifestyle Car 专属礼遇，更多价值，更多礼遇，更多选择电动车的理由。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hree Evo， 从容应对每一天，精彩启程每一程。欢迎莅临临近 BYD 展厅预约试驾体验。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偏头痛，生活习惯也很重要。你有偏头痛的困扰吗？那种抽痛起来连工作休息都受影响的感觉，真的让人很抓狂。偏头痛的诱因很多，除了压力、睡眠不足，其实也和脑部血管的过敏反应有关。要预防偏头痛频频来犯，除了调整作息，维持稳定而顺畅的微循环非常重要。当脑部血液循环保持平稳，养分输送顺畅，就能帮助大脑更好地应对日常的压力与疲劳。关照循环健康也是关照头痛问题的重要一步。如果有严重或持续的头痛，也别忘了咨询专业医生。
1: 脑力健康小常识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助力脑力健康。 Thomson Health 新加坡制造，创立于1987，多年来坚持品质，深受消费者信赖。
2: 有问题找专家。
1: 啊，原来是这样。
3: 大家好，我是星慈。现在市面上的体检套餐那么多，每一次比较不同的项目都看得我眼花缭乱，看到最后我干脆想，不如我就选最全面的那个吧，反正检查的越多也越安心嘛。但真的是这样吗？我们就请新加坡保健促进局策划绩效与健康检查署助理署长廖串云女士为我们解答吧。廖女士，市面上的体检套餐越来越贵，项目也越来越多，这是否就代表越全面的体检就越好？
4: 这不一定，检查项目越多不代表一定更好。合适的体检是根据个人年龄、健康状况和风险因素来选择，而且应该要有医学根据。如果做了并不适合自己的检查，有时候反而会带来不必要的担心或进一步检查。尤其是当结果不明确，或者最后发现只是虚惊一场的时候，更容易增加焦虑。所以与其问哪一个配套的项目最多，不如先问哪些检查真正适合我。家庭医生能根据你的个人风险，帮助你在合适的时候选择合适的体检项目。
3: 那么面对那么多的体检项目，我们应该怎么参考官方的建议，选择适合自己的呢？
4: 我们可以先从全国建议的体检项目开始。每个人适合哪些项目，会根据你的年龄、性别、健康状况和风险因素来决定。大家可以通过 Health Hub 来查看自己的资格以及到哪里进行相关体检。如果希望得到更个人化的建议，可以和家庭医生谈谈。医生会考虑你的健康记录、家族病史和其他风险因素，建议哪些体检适合你，以及什么时候进行。
3: 体检并不是收到结果后就结束了，如果体检结果需要进一步的关注，为什么后续的复查很重要？
4: 如果结果需要进一步关注，后续复查就很重要，因为医生可能还需要做更多的检查，才能真正的了解结果代表什么。大家也不必看到异常就认定自己一定是生病了，有时候只是需要进一步检查，复查后可能发现没有严重问题，也可能发现需要继续观察或接受治疗。最重要的是不要忽略需要跟进的结果，尽快看医生才能正确评估结果。例如乳癌的筛查结果异常，并不等于一定是患上乳癌，还需要进一步检查才能确定异常的原因。如果确实发现癌症，即使跟进有助于更早的诊断和治疗。
3: 感谢廖女士，最后想问问您有没有什么关于体检和健康管理的小叮咛可以和我们听众分享的呢？
4: 我最想提醒大家的是，不要等到身体不舒服了才开始关注自己的健康。一次简单的体检可以让我们更了解目前的健康状况，也帮助我们判断下一步该怎么做。健康 SG 体检就是希望让大家更容易迈出这一步。
3: 谢谢廖女士，所以听到这里的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啊，原来是这样。
5: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1: 其实世界上有20%的人天生自带流浪基因，必须不断去旅行。
0: 它还有一个号码哈 ，DRD4-7R， 他们需要不定期出远门，不然呢会陷入慢性的倦怠期。我觉得跟旅行是不是不一样定义呢？
1: 流浪的话是有钱还是没有钱的那种
0: 啊？对对对，比较没有钱的，四处落脚，可以很 free 的那种。觉得其中一个人可能最可以流浪，那就是德明哥。
1: 说走就走吗？
0: 不是，感觉他最吃得起苦。你觉得国贤是流浪的体质吗？
1: 他应该会想要去那个酒店是有游泳池的。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许志安的《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
1: 哇，这首歌名啊，如果换一个人来讲，一定很搞笑。换一个叫岳云鹏的来讲，
0: 哦，
1: 跟他你可以想象吗？
0: 可以，你可以想象他跟他的搭档吗？或有应该会很搞笑。
1: 对，他哇，这个表情就来了，
0: 对，整个不一样 feel 了。今天是这个9月10号，在一个月的时间，整整一个月哦，10月10号星期六晚上的7:30，岳云鹏就要和他的搭档孙悦来到新加坡了。
1: 是，这个是一个新加坡站的专场，叫32粒岁月流金2026，德云社成立了30周年，所以他们有系列的演出，而新加坡站就在10月10号。
0: 是，岳云鹏跟孙悦呢，他们是老搭档嘛，然后可以想象当晚他们一定会不断的抖出一些包袱，然后再让在场的所有的观众都笑得不亦乐乎了。
1: 因为相声嘛，就是说学逗唱。
0: 对，
1: 我在想他在唱这首歌呢，或者讲这首歌的歌名，多好笑啊！
0: 好，赶快去买票，从这个 Sistic 就可以去购票了。如果想要购票链接的话呢，你也可以发简讯进来，我们直接把这个链接发给你。地点是在名胜世界的会展中心。
2: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有两个状况一定要提醒你。一个是 TPE 往 PIE 的方向是在榜鹅路的路段之后有车抛锚了，这是最新的状况。还有较早之前 TPE 往 SRE 的方向是在淡滨尼七道的路段之后，最右边第一条车道是发生了交通事故的。
2: 963天气预报。
0: 天气方面呢，整体是局部多云的，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也来看一下之前一个小时的这个 PM2.5 悬浮颗粒浓度，是介于47到72这样子的一个水平，主要是在新加坡的东部会比较高一些些。那我们整体的这个空气污染指数呢，也是介于74到104，过了100呢就算是有一点点不健康的水平了，主要还是新加坡的东部方面啦，所以要提醒你，如果有出门的话呢，戴口罩，多喝一些些的水。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4点。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不时会想，如果能在40多岁就从政，或许能有更长时间的历练，为国家做出更多的贡献。正因如此，陈诗龙认为，政治薪金调整真正要解决的，并不是让部长收入向私人领域看齐，而是避免那些正值事业黄金期，仍需养家并继续发展事业的专业人士，因为承担不起从政的代价，而从一开始就却步。陈诗龙今天在国会政治薪金检讨部长声明辩论时说，投身公共服务不应以金钱为动机，但也必须证实从政必须付出的现实代价。他也说，如果太多有能力的新加坡人觉得从政要付出的个人代价太大，久而久之愿意出来当国家领导的人也就会越来越少。最新六个月期新加坡政府国库券 T-bills 截止收益率进一步上升至每年 1.7%， 高于上一轮的 1.6%。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今天公布的最新拍卖结果显示，最新一轮的六个月期国库券中位收益率为 1.63%， 高于上一轮的 1.55%， 平均收益率为 1.56%， 也比上一轮的 1.48% 高。最新一轮的国库券发行规模为84亿元，比上一轮的87亿元少。截止时，共收到总额为166亿元的申请，认购倍数为1.97倍。相比之下，上一轮收到大约168亿元的申请，认购倍数是1.93倍。非竞标方式申购总额达到14亿元，全部申请获得分配，竞争性投标则有大约54%成功获配。为申请本地永久居民身份，男子向亲友借钱，还误信代办坠入连环圈套，被骗走超过21,000元。后来缴不出对方再要求的15,000元，突然想到使用人工智能查询，才惊觉持有的工作准证根本无法申请，及时醒悟并报警。来自中国山东的杨先生告诉记者，他今年四月在脸书看到一则广告，称能办理本地移民事项。他说自己来新加坡已经20年，早就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生活，因此想申请成为永久居民，于是与对方取得联系。杨先生透露，接触后所谓的代办三番四次向他索取个人资料，他就连同太太在本地工作的资料一并发给对方。之后对方多次向他索取多笔数千元的款项，称是申请 PR 的报名费等，还称可以为杨先生取得学历证明和公司股东的身份提高获批的机会。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韩国四家民调机构联合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超过40%韩国民众反对政府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韩国总统李在明9月8号在巴黎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共同会见记者时说，韩法将继续密切合作，推动霍尔木兹海峡恢复自由航行。这方表态随即引发韩国是否已经倾向派兵的猜测。这次调查在9月7号到9日之间，面向韩国1002名80岁及以上的人进行。反对者主要是40多岁到50多岁的中年群体，赞成的人则大多数是18到29岁以及60岁以上的群体。李在明的言论引起猜测后，青瓦台立即出面回应，强调政府还没有最终确定方针，正在慎重判断，不能把李在明与马克龙讨论航行自由立即等同于派兵。新闻播报完了。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4: 安身立命，
3: 去无存精，
4: 欢喜总结每一天。
5: Hello， 我是金云。
6: 你好，我是安娜。
5: Hello， 我是星莹。
6: 来，我们来讲另外一个故事了。
5: 今天是什么动物吗？
6: 今天是一条鳄鱼。还有一条是，不是蛇，但是像蛇一样的那个会发电的鳗鱼。电鳗。
5: Okay.
6: 话说呢，这条鳄鱼它一口咬住了这个电鳗，那电鳗被咬了，当然它释放那个电流嘛。
5: 嗯，
6: 那本来你按理解哈，你那个电流通过的时候，那个鳄鱼当然就啊嘎嘎嘎嘎啊，你应该要
5: 张嘴让它走啊，
6: 松口嘛，对不对？可是听说这个鳄鱼有一个自己也没有办法改变的机制哈，当它越有点像自己要越用力越紧张的时候，他的下颚就会咬得更紧
5: 哦，
6: 所以那条电鳗就被他死死的咬在那个嘴巴那边
5: 哦，
6: 然后他继续发电，
5: 嗯，
6: 然后他们又在水里面，哇，
5: 所以他们一起死，
6: 最后肯定是一起死。
5: 天哪！
6: 所以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呢？如果说哈，你咬住了一个东西哈，你明知道这个东西都不对的，
5: 嗯。
6: 但你因为咬住了，你不舍得松口，于是你就死命的咬住它，咬到最后，结果就一起死。
5: 对，就让我想到，比如说在感情里面，有些人他们谈了很久很久，可能五年、七年、十年，他就不愿意放手。他明明知道说在一起没有结果，但他就觉得我已经付出了这么多时间，可能金钱也付了啊，买了房子什么的，我就不想要放手。嗯、然后到最后。一般上不会有太好的结果吧？
7: 对，跟投资，甚至跟看电影是一样的。
5: 对，
7: 你买了票花了钱，
5: 是
7: 你说哦，我真的看不下去了，我要离开。
5: 是，
7: 可是我已经买票了。
6: 其实你说这个，我最近不是上网去看免费看的哈，我都没有付钱。以前我是不会半途就不看的，
5: 嗯，
6: 现在我会学会说真的不好看，我为什么要浪费我的时间？
5: 对啊，干嘛要浪费你的时间折磨自己？
6: 可是以前我就觉得我开始看了我就应该继续嘛，
7: 你想要看完它？
6: 对，
7: 哦，
6: 所以这个是要改变你自己的观念。人毕竟跟动物不一样，像我们刚才讲那条鳄鱼，
5: 嗯，
6: 它自己本身的一个生理机制嘛。
7: 对，可是如果你把它放到现实的，比如说有投注。你有投资，
5: 嗯，
7: 投资了金钱进去，你就是想要回本，所以很多赌徒抽不出来，
5: 嗯，
7: 也是这个原因呢。
6: 有一句话叫“壮士断臂”，
5: 嗯，
6: 就是说你明明都知道你这个手臂，如果你还保留着它，嗯，你就会死得更惨。
7: 对，比如说你可能中毒了
6: 啊，
5: 嗯，
6: 那你要壮士，
7: 嗯，
6: 断臂，
7: 啊，嗯，就是活命比较重要。
6: 是，
7: 哇，止损呢，啊？
6: 投资来讲是这样子，嗯，
7: 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从私人医疗领域转入政坛前，贸工部长能源与工业陈世龙医生的收入远高于部长薪金所能达到的水平。他在50多岁从政时已经具备一定的财务保障，不必过多顾虑收入损失。如今他却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要请你注意 East Coast Park 往樟宜过了 Ford Road 第四条车道， TPE 往 PIE 过了 Punggol Road， 那里都是有汽车抛锚的情况。另外看到的是 TPE 往 SLE 过了 Tampines Avenue 7第一条车道发生交通事故。
2: 你好，我是金云。
3: 你好，我是安娜。
2: 有没有发现呢？我们常说新加坡周末呢不知道去哪里，最后呢就是躲进有冷气的 shopping center 咯。
3: 那当然了，新加坡天气这么热，很多人就说啊，我要去逛逛，然后吃吃买买。
2: 这个周末呢推荐你到碧山的 Week and Brew Club，
3: 因为你也可以逛逛，你也可以吃吃，你也可以喝喝。
2: 对，想喝咖啡，想听歌，想玩游戏，想做 DIY 都可以。
3: 是9月12号13号是在碧山509-510座足楼下。
2: 说到现场的活动的话呢，他们有这个 Espresso Pong Beanbag Toss 很有趣的游戏，还有那个咖啡豆拼贴，还有杯垫彩绘等等，你可以一家大小去玩。
3: 他还有 DIY Matcha DIY Waffle， 还有一个怀旧的桌游，
2: 所以你可以带着家里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小朋友全部一起去了，你一定可以找得到东西去玩的。
3: 现场还有一个可以拍照的，对吗？大家可以一起拍一些，现在人都喜欢呢、拍照打卡，笑笑 cheese 这样子。
2: 所以这个周末呢，到碧山就可以了，搭地铁到碧山去。如果你是碧山的居民的话呢，更加不要错过啦。
3: 而且整个活动是免费入场的，不喝咖啡的人也可以去玩，而喝咖啡的话呢，你还可以有一种票，
2: 对，叫做 Coffee Brew Buffet， 就是好像一个自由餐哦，自助餐式的一个方法来品尝不同的咖啡。
3: 那我怎么知道这个人是可以有这个票的呢？就是 Coffee Brew Buffet 的票。
2: 如果你有这个票的话呢，你会拿到一个专属的杯子，还有一个手环，然后呢在现场就拿着这个杯到不同的摊位去品尝咖啡。
3: 在碧山的一些商店会贴有一个叫 Ticket Giveaway 的贴纸，如果你想要知道参与的商家有哪一些，就是他们可能也可以就是跟你可以换取一些票啦。
2: 对，
3: 所以你要知道的话，你可以发一个信息给我们，我们可以发一个链接给你，就了解更多了。
2: 是的，总而言之呢，这个周末12号和13号在碧山第509和510楼下的 Week and Brew Club， 所有的精彩都在等你。
3: 是我们整个活动是免费入场，但是如果你要那个 Brew Buffet 的票的话，它是有限的，每一张15块钱，只接受 Pay Now。
2: 不过我们今天还有机会可以送出4张票。
3: 哇，一位幸运听众有4张票啊。所以一样的，我们会问一个问题，你可以 WhatsApp 答案到885-0963，给我们你的英文名字还有电邮地址。
2: 好，那今天的问题更简单了。
3: 哇，
2: 请告诉我这个 Bishan Week and Brew Club 这个周末嘛，对不对？在大牌几号？
3: 哦，我知道。
2: 有两座吗？他们的楼下吗？
3: 在 Fair Price 前面的，
2: 其中一个就可以了，好不好？
3: 我给你提示咯。
2: 赶快发简讯过来88550963，记得附上你的名字还有电邮地址。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你好，我是金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之前呢就介绍过一位歌手叫王 OK， 声音非常有磁性。今天我要介绍的是他和另外一位歌手李天泽唱的歌，但这首歌呢其实是张震岳的一首作品，这首歌叫小雨。他们两个演唱的版本呢速度比较慢一点点，但是呢整个感觉是相当的舒服的。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呢，其实我觉得是他对爱情的态度。未来怎么样我不知道，结局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可是呢此时此刻我只知道我喜欢你。年轻的时候呢谈爱情常常会想要知道答案，会不会在一起啊，能不能够走到最后啊。可是如果你今天在听小雨这首歌的话，那你可能会听出另外一种味道。人生很多关系未必能够陪我们走到最后，但这并不代表曾经拥有的快乐是假的。有些人来到我们的生命里不一定马上就知道会陪我们多久，可是呢爱情最美的时候好像也不是我们终于知道了答案，而是我喜欢你的这一刻我很确定。张震岳写的小雨呢其实已经是一首很多人熟悉的歌，到了李天泽和王 OK 的手里呢又多了一点点年轻的感觉，有一点不设防的感觉，不急着问未来，也不急着问结局。 至少今天想见的人是你，至少这一刻在一起很开心。一起来听他们的演绎。
4: 好歌伴伴。
5: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别人夸我的时候我总想躲，别人骂我的时候我反而觉得很正常。我很怕别人讨厌我，所以我总是先主动讨厌自己，好像这样我就不那么害怕了，然后我就变成了这个世界上最讨厌自己的那个人。我真的不想这样，我自己也好。

0: 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3: 除了风景如画的群山、峡谷和瀑布，斯里兰卡的海岸线别有一番景致。
4: 我是来自真兄弟的 Louis， 我们会体验到最具斯里兰卡标志性的南部海岸风情，从优雅的传统海滨画面到充满欧洲殖民色彩的古老城堡，在维利格莫海岸亲眼目睹坐在木桩上的高跷渔夫。说到高跷渔夫，其实是二战时期演变出的独特钓鱼技巧。渔夫们在浅滩竖立木桩，不用任何钓饵就能在浪涛中钓到小鱼。在世界文化遗产加勒老城，搭乘色彩鲜艳的嘟嘟车，穿梭在鹅卵石古巷，品尝在地冰淇淋。
3: 等您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询问。
5: 我是巫启贤，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目前看到路交局的网站没有发来什么最新的消息，不过还是要提醒你，早些时候靠近4点钟是有车辆抛锚在 TPE 往 PIE 的方向，是在榜鹅路的路段中，小心。
2: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3: 加一道菜，到了中秋佳节的时候，团圆你吃饱饭就要来一个月饼，可以吃烘皮也可以吃冰皮的。年轻人喜欢冰皮，年长人是喜欢烘皮的。梁务园的冰皮月饼不是太甜，当然第24榴莲的糖分还是会高一点。这个经典口味还是有 Chef Joe，
4: 这个保持在那边。
3: 做成月饼的时候，榴莲果肉的成分有80%多少？
4: 成分80%，我们没有加莲蓉，里面有加糖分、牛油和鸡蛋，完全是没有 cream。
3: 喜欢吃榴莲的当然这个经典口味是有，除了是 D24 的纯口味，做了一个 D24 榴莲 Kunafa。
4: 榴莲我们想带出它的特色还有它的口感，所以我们加了 Kunafa。 Kunafa 我的进来，原本 Kunafa 是从中东启发的，我们就拿它的口感配其他的酱料，我们是用夏威夷辣配糖，一点点巧克力，还有牛油，还有焦糖，然后我们就 blend 了它，像酱汁酱，然后才掺那个 Kunafa。 那个酱料可以保持 Kunafa 它的脆度，你说在冰厨，你说在 freezer， 口感 crispy 还是在那。
3: Kunafa 的成分呢是在冰皮月饼的底层，
4: 因为会脆的，所以我们做在底层，当你切的时候上面软下面硬，你就比较容易切。
3: 上面的D24的做法就是传统的你们的经典D24榴莲的做法。
4: 是的，这个是传统的配方。
3: 我先尝的就是这个D24 Kunafa， 因为你们是特别包装，就是有两个，一个组合叫冰皮诱惑。为什么要诱惑我们呢？
4: 那个是有两种口味，第一种是牛油果和椰糖，另外一种就是D24和那个 Kunafa。你就要吃牛油果然后吃榴莲，因为那榴莲的味道比较强，所以盖过牛油果。
3: 尝了D24 Kunafa， 口感很好，味道很好，很特别，不会太甜，有榴莲味道，但是也有脆饼的感觉。我都说了我不是牛油果控，牛油果有个植物的味道，可是你这个吃下去是没有的，你用什么去中和了？
4: 第一，我们需要是不一样国家的牛油果，我们有买了美国的牛油果、澳洲的和越南的，比较它的口味还有它的颜色鲜艳，然后我们觉得美国的牛油果是最好的，因为味道耐久还有颜色比较耐。
3: 牛油果你要选它刚刚好的熟度对吗？
4: 对的，因为我们是用新鲜的牛油果，我们需要脱皮，然后 blend 了它，然后加配方，里面是有爱心树根，有 lime juice， lime juice 我们放下去是带出牛油果的新鲜感和味道，没有像安娜姐所讲的油油那种感觉，然后才加进 cream 和 gelatin。
3: 就是我吃了这个牛油果之后，它超越了 D24 Kunafa 的感觉。东西都是这样，为什么你们要出两个口味，就是各有所好，其实两个都很好吃。跟着呢我又在尝试了今年的新口味拼瓜瓦，
4: 拼瓜瓦和姜布，也是试了很多水果来搭配姜布，因为姜布也是因为有它的脆度，所以我们选择了拼瓜瓦。拼瓜瓦的味道可以带出姜布的口感和味道更好，
3: 它是比较清新的 refreshing 的感觉，所以如果你要吃所有的月饼，我估计要先吃这个苹果吧。
4: 是的，刚开始你要先吃苹果蛙姜布，因为它口味比较浅，然后你吃芒果 with pomelo， 第三个你才吃榴莲，最后一个你吃 jambada。
3: 哦， jambada 的味道还可以拼得过榴莲，
4: 因为这个我们也是给足 jambada 在里面，所以它的味道会比较重。
3: 像 Chef 你刚才讲的就是一个四个口味的组合，这个是冰皮月饼的一个选择了。
2: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FM。

0: 苏永康的相遇太早，但是这一次呢，你和他的相遇只会刚刚好。
1: 哇，你怎么知道刚刚好？没有买票就很难刚刚好了。
0: 所以现在去买票就刚刚好时间。
1: 你看现在是9月10号了嘛，9月10号距离11月8号你还是有时间，赶快去买票，
0: 是
1: 安排一下你的时间。因为11月8号星期天晚上8点钟，他是在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的剧院开始他的 So In Love 苏永康演唱会2026。
0: 是，提到苏永康，大家想到的应该有他的好多好多经典的歌曲，比如说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啊，还有旧爱还是最美这些歌曲。
1: 他是很会唱歌啦，所以赶快到 bookmyshow.hg， 就在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剧院，他就要开唱啊。963好 FM 和新民日报就是这个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0: 是的，如果要购票链接呢，同样是发简讯进88550963。
2: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3: 一讲到政治人物的薪水啊，新加坡人都会特别关注啊，部长薪金调整的建议。让我觉得比较震撼的，虽然这个也不是什么秘密的事啦，就是他们15年哦没有调整过这个薪金结构啦。
4: 关键也在于说，可能很多人觉得那个数额本身很大，但是新加坡一直奉行的当然就是一个裸薪制嘛，就是这个薪水本身其实已经就是 you see what you get 啦，其实也没有太多额外的所谓的一些隐藏的福利了了。
3: 很多外国媒体啊，包括西方的媒体啦，哪里啊，都是在那边用这个哇，新加坡什么全世界最高薪酬的总理啊，又在给自己加薪了，这样的一种标题啊。我觉得这些东西，我们作为新加坡人，我们自己不要被别人带节奏啦，不要被别人牵着跑。
2: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先提醒你 PIE 网大事，在亚当路的路段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那是在4点40分的时候，现在是回躲到了汤深路，而且是在最右边第一条车道。跟着呢要提醒你 TPE 往 SRE 方向，在淡比尼七道的路段之后第三条车道是有车抛锚。最新的状况是 CTE 往 SRE 是在红帽桥三道跟 Brotherhood 的路段之间比较繁忙。
2: 天气方面呢，最低气温是24度，最高气温33度，是局部多云的。至于空气污染指数方面呢，全岛是介于74到105之间，整体来说呢还算是中等水平啦。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这个烟霾的情况，多喝一些的水，如果有在外面的话呢也要戴上口罩。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傍晚5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欣盈，一起关心新闻。部长薪金范围在新框架下扩大后，公众也会更关注部长领取的实际薪酬和表现花红。黄循财总理说，他理解国人的关切，政府将考虑是否公布更多相关的信息。国会今天就黄总理和公共服务统筹部长兼国防部长陈振声早前发表的政治新

0: 京津检讨部长声明展开辩论。黄总理在十名议员发言后做出了大约40分钟的回应。尽管政府将考虑公布更多有关部长实际薪酬和花红的信息，黄总理强调，作为团队的一份子，部长必须相互合作，不只着眼于各自负责的领域，也要彼此支持，共同解决问题。黄总理星期二在国会发表部长声明时承诺，未来五年只要继续担任总理，就会把个人的加薪所得全数捐给公益事业。他今天进一步说明，连同捐款所带来的税务优惠也会一并捐出，因此不会从这次薪金调整中获得任何的经济利益。埃及航空、樟宜机场集团和悉尼机场计划从2027年初开通一条连接开罗、新加坡和悉尼的新航线。一旦落实，这将成为新加坡和澳大利亚首条直达北非的航线。三方今天发布联合公告说，拟议中的航线仍有待监管部门批准。如果获得批准，这项计划将进一步加强区域航空互联互通。根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的机场信息服务，往返埃及的旅游需求强劲且持续增长。以2025年点对点客运量计算，埃及是新加坡与澳大利亚在非洲大陆最大的尚未开通直航的市场。文告指出，新航线除了加强区域联通，为旅客提供更多出行的选择，也将促进三国之间更紧密的经济与文化交流。新元兑令其汇率节节攀升，有本地兑换商说，两天前突破一新元兑 3.20 令其之后，上门换令其的顾客明显增加，店家每天的备货量也从20万元现金增至50万元。新元兑令其在去年9月曾高达一新元兑 3.29 令其，不过过去这段日子下滑不少，今年3月甚至一度低至一兑 3.05。不过近来新元开始走强，在短短的12天内就从原本的1对 3.16 左右升至今天早上的1对 3.22。 记者今天早上走访钱币兑换商云集的来佛士方雅吉拱廊 The Arcade， 发现今天上午的令吉兑换率在 3.203 左右，而提供外汇服务的银行今早兑换率介于 3.208 至 3.21。女子被男友甩掉后产生幻觉，误以为被对方困在祖屋单位内，竟妄想在门口点火烧出一条逃生路，结果引发大火，最终因纵火罪被判处监禁五个月。纵火的女生被告是现年46岁的杰斯敏，她昨天承认一项蓄意纵火的罪行。控方指出，火患发生之后，邻居第一时间展开救援，民防部队赶抵现场后迅速将火势扑灭，并紧急地疏散了大约30名居民。警方当天共接获多达34通涉及这场火患的报警电话。此外，建屋发展局事后耗费上万新元进行维修，而被告至今未做出任何的赔偿。被告在案发当天被捕，并一直还押至今。控方指出，被告虽然有偷窃以及财产相关的前科，但没有纵火前科。然而，被告这次犯罪造成严重后果，维修费用超过1万元且未给予赔偿，同时也造成了公众恐慌与不便。鉴于他及早认罪，促请法官判处他坐牢5到6个月。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随着外界对人工智能 AI 技术安全性的担忧情绪持续升温，美国 AI 公司 OpenAI 发文称，愿意与美国国会合作推动制定强制性基于能力的国家级 AI 安全法规，并推进构建全球标准。 OpenAI 全球事务总裁勒哈恩昨天发布文章说，他们将在美国国会采取行动之前继续支持美国各州立法，以加强更广泛的 AI 安全生态系统。勒哈恩还说， OpenAI 宣布支持加利福尼亚州的四项 AI 监管相关法案，涉及独立安全评估的整体基础设施、 AI 审计员标准、保护青少年以及防范 AI 引发的生物威胁等 保障措施。 OpenAI 还在文告中说，他们将与其他前沿 AI 实验室合作，推进行业主导标准建设，并倡导这类标准应超越国界，以制定兼容的国际标准。自从 AI 模型能力越来越强大，行业内外对人类可能更难以控制 AI 技术发展的忧虑日益加深。新闻播报完了。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五点过后呢，看到有一些路况要提醒一下。PIE 往大市过了 Adam Road， 那里是有汽车抛锚。TPE 往 SLE 过了 Pasir Ris Drive A， 第一和第二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要请你小心。
2: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逛市集、香料园，搜罗在地好货，全程入住四到五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汉旗一国行，曾兄弟最行。美丽世界在等你，
3: 就在曾兄弟。身体的讯号你看懂了吗？每天傍晚，学会让身体更健康。
4: 今天我们来说，身体其实藏着几个健康的微小信号。那五个里面，我刚刚先自己看看，我说有2.5我做不到
1: 2.5那还 OK 啦，其他的你都 OK，
3: 就是你身体没有这样的信号。
4: 就没有那么成功。
3: OK，
4: 来，我们一一个看啊。第一个就是不用闹钟也能够自然早起，这个我做不到。
1: 我也做不到。
3: 我不敢说我完全可以嘞，不过我倒是挺久没有用闹钟了。可是偶尔 Elmo 会吵醒我了。
4: OK， 不用闹钟也能够自然早起，这表示说你的睡眠品质好，生理时钟也稳定。那相反的，如果每天都要靠闹钟把自己硬叫醒的话呢，可能代表就是你还在偿还睡眠债。可是我回想我自己了，我说像我这样，有时候我闹钟啊，叫了3遍我都叫不起。
1: 那可能是因为你在这个深度睡眠的情况，或者是呢，你可能可以换一下你的闹钟声音。因为你可能对他已经习惯了，他已经对他免疫了。
3: 是啊，如果我像我去出差的话，早上要特别早起，我会有压力，我反而会就是去设置我的闹钟，把它换成那种哇，真的
1: 最恶心的声音。
4: 是不是那种什么拉警报这样子？
3: 对，对。平常的话，我是用那种咚咚咚咚咚，
1: 温柔一点点的，
4: 真的，拉警报啊，哎呦，很可怕嘞。
1: 然后起来的时候，通常心情会没有那么好，我觉得。
4: 第二个呢，我觉得我还目前。来讲我还是做得到，走路速度是比别人快一些，这个我觉得我做得到。
1: 就有一个研究就指出了，如果你的步行速度每增加 0.1 米，就是每一秒可以增加 0.1 米的话呢，你的死亡风险其实可以降低大约 12%。
3: 哦，真的哦。
1: 因为快走它就反映了你的心肺啊，你的肌力以及你的神经系统的一个综合的状态都是比较好的。
4: 所以走路速度要快的话，它是靠什么呢？它主要还是靠你的步频。步频的意思就是每分钟你走几步路。
1: OK
4: 还有适度你可以加大你的步幅，就是你的跨步距离。有些人走路跨步可以很大，
1: 对，脚长哦。
4: 不只是你肌肉要有力啊，你看那些老人家走路都是他的那个步伐是跨不大的。
3: 我们有一个同事走路特别快，我跟他一起出国去，然后我就在后面走到很喘，我说哇，你干嘛走这么快？
4: 他很健康，
3: 非常健康。
4: 还有你的下肢的肌力和核心是稳定的，所以你才可以走得快啊。
1: 对啊，所以才要综合的去训练你的下肢力还有你的核心。
4: 这一点我还可以做得到，所以我一个做不到，一个做得到。OK， 比较容易流汗，这个我好像可以做得到。
1: 对啊，
3: 我以前不可以。我大概在 COVID 之前啊，就是2018年左右了，就是我发现我是一个比较没有那么容易流汗的人，但是后来我开始就是比较频繁的，就频密的去练瑜伽。我那个时候一个星期大概要练3次的瑜伽，然后我就发现那个之后呢，我就是属于正常排汗了。
4: 很好啊。比较容易流汗的意思不是说3-2下你就一直在流汗，就是那有一些是多汗症啊。
3: 对
4: 啊，你不要过头了。但是运动基础越好的人，越会是在不用很高的体温之下，他就会开始流汗。不是因为不会流汗，不是因为你体力差，而是你身体如果说你的散热的适应能力啊，就是好的话，你就比较容易能够流汗。那有一些人不能够流汗，就是因为他汗腺不发达。 阿汗腺数量不够，或者体质的差异，或者是神经系统的影响。
1: 嗯，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可以说明你其实挺健康的，就是你早上起来的时候会觉得肚子有点饿。
4: 就是这一点我做不到，所以我觉得难道我不健康吗？
3: 也不见得啦。
1: 它只是其中一个指标嘛。
4: 啊，
3: 嗯，我早上会饿。
4: 我也是。哦，哇哦，恭喜你。哦，哇哦，恭喜你。那我说我这种不饿的，
1: 我每天很期待早餐的。
4: 啊，那说我这种不会饿的呢，其实有资料说没有什么大碍了啊。
1: 嗯，
4: 都说情况之下是正常的，不需要勉强进食。
3: 对。
4: 但是早上起床会觉得肚子饿，这表示你夜间的新陈代谢还有生理时钟运作良好，食欲信号也正常。恭喜两位。
3: 谢谢。
4: 所以你看这个我做不到。所以我说两个半吗？
1: 那最后一个你做得到吗？
4: 一半一半。
1: 排便习惯很规律，有一些人是真的很规律的，早上一起来就一定要先去上个厕所。
3: That's me。
1: 哇，恭喜你耶。
3: 肠道健康跟生活的作息其实是一个所谓的指标来的。所以我发现如果说你哪一天哪一段时间你休息的不够好的话，或者情绪不好的话，一定是那个肠道消化有问题的。
4: 就是我们的肠道要蠕动正常，那么当然还有加上运动，你喝够水，摄取足够的纤维，
1: 对
4: 啊，这个你就可以做得到。所以我说我一半，因为有时候我菜吃的不够，还有我肠道的蠕动啊，我是不希望它变成懒惰，但要注意它变成一个懒惰肠，那个就糟糕了。身体会说话。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德明、
3: 佩芬、
2: 国贤，
4: 名人说安话。
3: 轻推叫做 Notch， 就是说通过巧妙的改变环境的设计，让你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把正确的事情给做了。
2: 有一些人就是吃软不吃硬的。
5: 今天你像我装可怜的话，打一种感情牌，
2: 你是吃这一套的了？
5: 没有没有，我就觉得哈，有这样夸张吗？你后面有没有什么样的一种城府？
2: 不懂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的人，他只是旁边这样看，他觉得哇，为什么这个人对他的主人讲话那么没有礼貌？
3: 已经有这个大姐大在了，或者大哥大，
5: 就轮不到我们，
2: 对，
3: 轮不到，真的轮不到。
2: 他
3: 真的有一个同学遇到这种队员之后，哇，雷霆手段。
2: 问题是发生事情的时候，我还要跟你一起来承担呢，
5: 然后也心疼你，
2: 心疼是一回事，
3: 我要照顾你之类的，
2: 照顾你。真正的问题不是软还是硬，而是通过怎样的方法让别人听得见你的话。
4: 每周一到周五
5: 中午12:30，
4: 名人说安话，
6: 和你聊一下。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先说一下，在 TPE 往 SRE 方向，在巴西利第八通道的路段之后，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收到的消息说是回堵到了淡比尼七道的路段之前，而且是在第二条车道。刚刚收到的是 AYE 往大市，在 Tuas West Road 的路段之后是有车抛锚，还有两个路段比较繁忙，分别是在 AYE 往大市，在金文泰六道跟 Buena Vista 的路段之间，另外一个是 CTE 往 SRE， 在 Jalan Bahagia 跟 Merchant Road 的路段之间交通繁忙。
2: 从每天的通勤到周末的探索， BYD 为您的每一段旅程而打造，隆重推出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ree Evo， 时尚设计，灵活实用，并搭载 BYD 先进纯电科技，城市驾驶还是周末出游都能轻松驾驭。此外， BYD 车主还可尊享 BYD Lifestyle Car 专属礼遇，更多价值，更多礼遇，更多选择电动车的理由。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ree Evo， 从容应对每一天，精彩启程每一程。欢迎莅临临近 BYD 展厅预约试驾体验。
3: 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1: 安身立命，
3: 去无存经，
1: 欢喜总结每一天。新民日报对于国会的报道里面，今天我特别注意到这个，因为我们的金柔地铁就要通车了。这个是第四版的本地新闻呢，国会报道说的跨境求医或许会增加，我觉得一定会。然后有关当局是会检讨保健储蓄所长这个问题。
4: 在这个新闻的一开始呢，他就说其实过去三年平均每一年我们有300笔这样子的保健储蓄所长了，是在马来西亚医院使用，其实不算很多了。300嘛，每年平均大概300，但是他们目前呢是在检讨看，会不会提高或者是改变一下这个相关的计划。
1: 是过去的300笔保健储蓄所长主要是在妇科治疗。其实这个事情啊，我也是大概在几个月前才知道。
4: 但是其实他在2010年就已经放宽了限制。目前来说在马来西亚是有两家医院参与这个计划啦。
1: 两家分别是马六甲仁爱医院，还有一个是叫利康专科医院。
4: 是
1: 你可以就是看一下新民日报了解更多。所以接下来就会更多人去看病吗？
4: 对，在新闻当中这个王益康部长他就有说，当局这么多年来从2010年一直到现在16年的时间，其实他们都有在监督这个计划的实施情况。他说数据显示呢，计划的使用率不高，然后就让我想到，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不知道，原来我们在邻国是可以用我们的保健储蓄户头的。
1: 当然就是你看只限两家你要特别注意，不是每一家所以你在使用上你要特别注意。那在新闻报道里面也特别讲到一个是海外医疗服务提供者不受我国保健卫生部的监管，因此呢，新加坡人在海外求医或者购药的时候应该要谨慎。
4: 对啦，这个确实是很重要的，因为就没有我们的政府帮我们把关了嘛，所以你在确定说你要去那里接受治疗的时候，你要确保说它是可信的一个机构。
1: 我比较想知道听众你的想法是怎么样，你会觉得好消息，
4: 你想要去那里接受治疗吗？你会不会这么做？
1: 还是你会想什么问题呢？
4: 告诉我们88550963，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我很喜欢这首歌，尽在不言中，
1: 周慧敏的歌曲。
0: 是，这首歌很好听，可是我刚才在联想，我说如果跟德明的团出游的话，
1: 他会不会唱这首歌啊？
0: 啊，不会吧，尽在不言中，他可能唱另外一些他的拿手的吧。嗯，但听众或者跟他去玩的人会唱什么歌给他听？
1: 听众会是跟你说，我想要听德明唱歌，没有想要唱歌给他听。
0: 不要这样子，你们要唱给他听，倒过来，因为他带你们去吃螃蟹，你应该要谢谢他。
1: 因为呢，你们会去到斯里兰卡，那去到那里呢，当然就一定会吃到斯里兰卡螃蟹，还有一些印度风味的佳肴啊，甚至是也有泰式风味的佳肴。
0: 是，这个是德明随团九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哇，好快哦！
1: 对，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0: 是，赶快报名参加，双人折扣200元，你可以上网到 tranbrothers.com 或者是拨电话
1: 是
0: 6212-9679 6212-9679。斯里兰卡有趣了，我刚刚看到这个资料，斯里兰卡因为它国土的形状像一滴眼泪，
1: 对，
0: 哇哦，所以有印度洋明珠的美誉。
1: 对，它很美的一个名字，特别是如果你是一种很喜欢那种深度旅游的人哦，你一定会喜欢这一趟的旅程，因为呢，你会去到有千年历史的古文明记啊，然后呢，还会去到一些碧蓝迷人的海岸线，甚至是可以去到高山茶园。
0: 哇哦，11月刚好是斯里兰卡的初夏哦。它的平均气温是24到30度摄氏度，也就是说你不用带到那些厚厚的衣服。
1: 是，而且你还可以选择就是要华语或者是英语的讲解团啊，全程呢也是入住这个4或者是5星级的酒店。
0: 哇，好，还会去到2个野生动物园，不错，赶快，就是11月7号出发，上网 tranbrothers.com 或者是6212-9679报名。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3: 丽仪、
4: 浩浩、
2: 思源，
5: 哇，好有意思。
6: 其实世界上有20%的人天生自带流浪基因，必须不断去旅行。
7: 它还有一个号码哈 ，DRD4-7R， 他们需要不定期出远门，不然呢会陷入慢性的倦怠期。我觉得跟旅行是不是不一样定义呢？
6: 流浪的话是有钱还是没有钱的那种
7: 啊？对对对，比较没有钱的，四处落脚可以很 free 的那种，觉得其中一个人可能最可以流浪，那就是德明哥。
6: 说走就走吗？
7: 不是，感觉他最吃得起苦。你觉得国贤是流浪的体质吗？
6: 他应该会想要去那个酒店是有游泳池的。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5: 哇，好有意思。
8: 三十而立，岁月流金，德云社成立30周年系列演出，岳云鹏、孙越相声专场新加坡站爆笑登场，机智幽默的即兴发挥，加上沉稳精准的捧哏节奏，造就了这一对中国相声界最受追捧的搭档之一。10月10号星期六晚上7点30分，名胜世界会展中心，仅此一晚，门票从98元起，现已通过 Cystic 大麦和 MySeat 发售，赶快购票。
9: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最新的状况是 PRE 往机场是在 BKE 的路段之后有车抛锚了，现在是回堵到了 Bukit Batok East Avenue 3， 是占据在第三条车道。可能也提醒一下吧，就是 BKE 往乌兰，在乌兰路的出口处比较繁忙。
0: 963天气预报。
2: 天气方面呢，气象署说今天晚上会是多云的，气温介于24度到34度。那个天气烟霾的情况呢，目前看到依然是中部会比较严重一些些，处于这个不健康的水平哦。那我们整体的这个空气污染指数介于73到105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傍晚6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254人因涉嫌欺诈或充当前罗被警方调查，他们疑似与超过652起诈骗案有关联，涉案总额超过750万元。新加坡警察部队今天发文告说，网络指挥处联合七大警署，从8月27号到9月9号，在全岛展开为期两个星期的执法行动，年龄介于15岁至79岁的151名男子和103名女子因涉及欺诈

0: 或充当前罗，正在协助警方调查。诈骗类型包括电子商务、钓鱼、求职、冒充政府官员、投资以及抽奖，涉案金额超过750万元。警方强调，严正看待任何涉嫌诈骗的行为，违法者将依法严惩。在设施限制的框架下，涉及前罗相关的罪行者，无论是正在接受调查并被评估为高风险，或已经受到警告被罚款、被控或被定罪，他的银行服务以及手机线路使用都可能受到限制，防止他们继续协助诈骗活动。即使所有的政务官都获得最高 9% 的一次过加薪，整体薪金开支预计仍不到政府总支出的 0.05% 以及国内生产总值的 0.01%。 公共服务统筹部长兼国防部长陈正生今天在国会参与政治薪金检讨部长声明辩论时说，他已经要求公共服务署进一步测算有关的开支。结果显示，即使新的政治薪金基准日后全面落实，政务官薪金占政府总支出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仍会低于2011年的水平。陈振声说，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笔开支也可以视为对新加坡未来领导团队的一项投资。政府早前宣布，从今年10月15号起，现任政务官将视个人情况和表现获得一次过最高 9% 的加薪。 MR4 级部长的薪金参照基准则从110万元调高至180万元，但政府已经表明现任部长不会一步调到新的基准水平。有公众时隔多时再访麦里之蓄水池，却惊见华亭小屋附近有不少大树遭砍伐。这名公众最近在新加坡自然学会公众论坛的脸书上贴文说，他观察了被砍的香灰栎木剩下的树桩，发现除了其中一个树桩内有个明显的大洞之外，其他留下的树桩看似没问题，因此很好奇这些大树被砍的原因。他在贴文中也提出疑问，如何在保障公众安全和保护成熟大树之间取得平衡。国家公园局园林处高级署长李怡玲今天回复联合早报询问时说，当局在为树木进行立场检查时，经过评估发现这些树木健康状况欠佳，内部腐烂或有其他的结构性缺陷，当局因此以公众安全为首要考量，在上个星期三清除6棵香灰栎木。他透露，公园局在现场会种植多种本地树种，替代被清除的树木。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日前对约旦军事基地的空袭导致数架美军战斗机受损。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二9月8号说，美军连夜摧毁5艘伊朗邮轮，以回应伊朗革命卫队连续2天向一艘美国军舰发射弹道导弹。伊朗随后在霍尔木兹海峡攻击2艘美国船只和多艘邮轮，并向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发射弹道导弹。约旦方面说，防空系统拦截18枚导弹，另外有2枚落入无人活动的地区。不过，据知情人士星期三透露，多架美军战斗机在伊朗空袭中受损。熟悉情况的人士说，针对约旦美军基地的袭击没有造成美军人员死亡。德国军方正评估大约30款人工智能工具，以加快战场决策，并计划最早在2027年部署相关的系统。德国军方网络司令部司令达姆中将接受访问时说，相关评估仍在进行，他乐观预计可以在2027年第二季度推出原型，完整系统则预计2028年投入使用。俄乌战争凸显无人机和卫星可在战场产生海量数据，使战场前所未有的透明，也增加了利用人工智能快速处理信息的需求。据报道，目前评估的大多数 AI 工具由德国企业开发，法国 Chaps Vision 是少数参与竞标的外国企业之一。新闻播报完了。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我们一直在笑，是因为不要告诉你。傍晚好，我是安娜。
0: 傍晚好，我是欣盈。
3: 等一下，金云要采访的这个人，哇，我说好可惜，
0: 你很兴奋。
3: 对，因为我有事，所以我没有办法也一起采访。
0: 嗯，
3: 他就是游鸿明。
0: 哎，你很好笑耶！你第一个问金云的问题就是他帅不帅？
3: 哎，所以你们去演唱会看他帅不帅、啊？
0: 跟我们说一下。
3: OK， 说到游鸿明啊，你最。记得的他的歌曲是哪一首歌曲呢？
0: 我觉得下沙应该是所有听众都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曲吧。
3: 还有、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诶，你会说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不是那个裘海正唱的吗？没错，是他作曲然后裘海正唱。后来迪克牛仔也有唱，可是游鸿明也自己拿过来唱啊。还有孟婆汤应该也是很多人熟悉、还有一天一万年。
0: 对啊，所以很好奇他今年会不会在演唱会上唱这一首歌曲。
3: 先听他等一下告诉你什么，就在六点到七点之间我们访问他。
0: 是，我们先来听一首动力火车的不甘心不放手。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六点之后有两个地方是有车抛锚的， CT 隧道往 SLE 在欧南路的路段之后，还有 KJE 往 PIE 方向是在 Choa Chu Kang Drive 的路段之前。另外 KJE 往 BKE 在六点之后松开灯啊的路段之前也发生了交通事故，回堵到了松开灯啊 Road， 而且是在最右边第一条车道榜鹅路跟TPE 的支路，那是往后港的 TPE 的支路跟榜鹅路的交界处交通灯失灵。
2: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探索斯里兰卡的丰富多彩，乘吉普车穿梭两个国家公园，追寻大象、懒熊和花豹的踪影，登临世界遗产狮子岩，惊叹千年文明，漫步茶园和香料园，满载顶级红茶和天然香料，还有闻名遐迩的高跷渔夫，亲睹难得一见的经典人文奇景。全程入住4-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4: 星期一到五傍晚4-8，
1: 安身立命，
4: 去无存金，
1: 欢喜总结每一天。
4: 你好，傍晚，我是金云。今天我们要访问的是大家很熟悉，可能也很想念的游鸿明。
5: Hello， 金云你好，还有各位好久不见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4: 我们963好 FM 的听众呢，从90年代一路追你追到现在，当然我们现在播到你的《孟婆汤》啊，《一天一万年》啊，《下沙》，大家都非常的喜欢啊。而且这歌曲呢，应该算是我们在歌单里面属于经典级的歌曲了。对你来说，一首歌可以经过20-30年，还依然这么受欢迎，这么被喜欢，你觉得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5: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963这个台会这么受欢迎的一个原因、就是很多人心里面还是很怀念这个90年代，或者2000年的时候，是以旋律为导向的一个这个流行音乐的主要导向嘛，所以那个年代的音乐是比较有 melody 的。这些 melody 如果是好听的或者是比较经典的话，还是会比较深刻留在大家的心里面。其实我自己也常听963、因为特斯拉上面就可以选择了，我就直接跳到、我就是过新加坡的音乐生活
4: 啊。哦，太感动了。
5: 因为我自己也很喜欢听一些经典的老歌、甚至于现在比较常听的在车上就会听一些比较经典的，我以前我自己的偶像也有自己喜欢的音乐人嘛、对，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跟别人选择听我的音乐是一样的，这些东西是陪伴他们当年年轻的岁月，或者是有一些比较有记忆的时刻。所以这些歌很奇怪，一些经典的旋律好歌会跟他的生活、过去的生活一些回忆结合在一起，所以这是我们这个963必须存在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4: 谢谢你啊。其实我想问啊，就是当时你唱这些情歌，很深刻的情歌的时候呢，也是很年轻的时候，当年这些歌会不会感觉上现在看起来唱得太早了，就是太年轻了，那个时候还诠释起来不一样了。
5: 说实在，我出道的时间不算年轻了，我出道的时候已经25岁，24、25岁，算是比较晚、所以一路唱到，比方说唱到孟婆汤，唱到五月的雪的时候，我都30出头岁了，所以那时候其实已经算是心态比较成熟了。所以现在看起来，反而我觉得我那时候唱的比较撕心裂肺一点，因为那时候好像也比较流行这样子一个声，就唱歌的画面的、
4: 对。
5: 现在我再来重新诠释的话，重新去诠释的话，我会反而会用一个比较成熟内敛的方式，
4: 有另外一种味道了。
5: 对，就不会那么撕心裂肺，就是感觉没有什么事情是时间解决不了的。
4: 那在2026年，你有自己的这个演唱会吗？从台北到高雄，对吗？
5: 对。
4: 敌不过想念啊，听起来就很游鸿明啊。
5: 因为我觉得这个 title 本来是我，比较靠近，就最近的一张专辑。然后呢，里面这首歌我刚好觉得当做演唱会的 title 蛮好的，因为确实大家心里面都有一个想念，会有一个怀疑，怎么游鸿明这么久没有出现在大家的面前。那其实我这些年只是没有开演唱会了，但是演出是几乎是月月有，年年有了。 只是说都是一些商业演出啦，或者是一些慈善活动啦，对，但只是专程的，很有规模的、很有计划的做一场演唱会的话，是从前两年开始的。那我觉得有机会能够在大陆也好啦，在台湾也好，甚至于新马，我都希望能够把这几年的累积沉淀做一些设计。所以这次很开心能够先在台北，然后在高雄巨蛋都演出，我也很近乡情怯、忐忑，就觉得说，这么久没有开演唱会，会不会大家都忘记我？就没想到这个反应还蛮热烈，而且大家都还蛮重感情的这样子。所以我也希望很快能够到新马一带，尤其新加坡这些老朋友。
4: 歌一直在心中嘛，那你现在哈最想念的是什么？过去的事物、音乐，还是自己？
5: 太大了，其实我如果临时这样讲的话，可能不准了。我觉得是这样子，我不会特别去想念或去缅怀哪一段时间，说我好想回到那个时间，因为我觉得每一个时间都是一种学习，有成功有失落，所以我觉得失败会有一些获得，那成功会有一些甜美的回忆，都是好事情。我只能说从像我自己很喜欢摄影，所以我其实我的思念呢很容易从我的摄影作品里面去找到慰藉，找到回忆。对，我只要看到12年前15年前我拍的哪些照片，我就可以知道那时候最在意什么事情，然后最开心什么事情这样子。所以为什么我很喜欢旅行，很喜欢拍照，就是它可以让我不用花那么多的脑筋，不用花那么多心思，就可以快速回到我想要回到的那个世界。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963好 FM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九健。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1: 安身立命，
3: 去无存经，
1: 欢喜总结每一天。刚我们听的就是游鸿明的下沙，
3: 你很喜欢的一首歌曲对不对？
1: 嗯，这首歌因为你听旋律优美，而且它的意境是比较深远。
3: 对，而且它的唱功，哇，它的抖音，哦，太厉害了。
1: 你要学一下是吗？这首歌2000年发的，哇，2000年9月15号发的。
3: 哇，诶，就是差不多
1: 这个时候啊，
3: 对，差不多这时候发的。
1: 今天9月10号嘛，然后你在听26，你大概是26年前的歌，它完全没有跟这个时代有违和感。
3: 我刚刚就讲说它没有一种好像很复古的感觉，或者一听你就觉得诶，好像是蛮久远的一首歌曲。
1: 那我在看网络上看到有人说啊，这时间都到哪儿去了，游鸿明的女儿都出道了。
3: 对，而且他的女儿好漂亮，
1: 是吧？
3: 对，而且还会唱歌对不对？他还会唱他爸爸的歌曲。
1: 我在网络上看到他跟爸爸的一个对唱，就是说他把游鸿明就是用 AI 的手法啦，就是他变成他跟他父亲对唱，然后就让他的父亲来评价，你知道做
3: 父亲怎么样？
1: 做父亲做父母都是这样，就明明心里很开心，然后就还可以，还可以。
3: 亚洲父母的表达爱的方式
1: 就是，
3: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金元和他的访问。
4: 你也是创作者嘛？那么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成熟改变，你在创作上，你觉得自己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5: 我觉得因为自己的这个年纪稍长了嘛，年长了，所以我觉得再去写歌给别人或者写歌给自己的话，会用一个比较开阔的心态，比较释怀，比较入世的一个心态去写，就不会再写这，比方说写情爱。不会再写很表面的，可能会写比较深刻一点的，或者比较有一点点的这个人生哲理的东西。我觉得那个东西是心态啦。如果说现在再叫我去就唱老歌可以，可是如果再写一样的歌的时候，我可能会用不一样的口吻，或者是不一样的文字这样。
4: 在音乐上啊，因为你的女儿也在音乐世界里面嘛，所以跟年轻歌手的直接交流你是有的。
5: 有
4: 你有没有受到什么新的冲击呢？
5: 这个很有意思啊。这个一开始我女儿她其实是把音乐当作是兴趣啊，虽然她自己也有发行自己的专辑，不过她比较，因为她也有自己的本业工作嘛，所以她比较像是一个专业的业余歌手，所以他也当作兴趣。但是他也因为我觉得很多歌手的第二代都有耳濡目染的机会嘛，所以他们会在录音室跟音乐人有机会交流。但我觉得一开始他们都会觉得我要有我自己的世界，要我自己的风格，我要开创一条新的道，跟人家不一样的道路，的包袱都会很大。可是后来会发觉说，其实。想法跟你的歌声，跟你后来的遭遇、际遇、音乐上面的道路的一些遇见的人、遇见的事情呢，都会有产生很大的化学变化。就好比说，你可能一开始你想要当周杰伦，可是周杰伦那么好当吗？对不对？他只有他的本身的天分、天才，然后他遇到的哪一个老板，他的结果不一样。他遇到哪一个合作的 partner？好，如果他没有遇到方文山，如果没有遇到杨俊荣，他的走路线可能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些其实一个歌手他会走到后来的一个成绩，一个画面，一个成就，他其实是一直在变化的，一直有变数的，对吧？比方说，如果说他少了这张专辑，他可能怀才不遇，一辈子就其实默默无名。他刚好遇到哪一个伯乐，他就发扬光大了。所以我觉得。我对不管是年轻的音乐也好，老的音乐也好，我觉得都是一切都是，顺势而为，要有一点天命，对。然后，我相信这些年轻的歌手 做了两三年以后，他也没有这么大的一个所谓的历史抱负，就觉得我一定要改变乐坛。我女儿一开始是这样想，可是我说，可是我就觉得说，这年轻人他们都会有很大的志愿，可是我觉得随着岁月的累积，随着他听的音乐的广度增加，他慢慢会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然后能做什么，而不是把抱负拉得很高，自己做不到。所以我觉得是，这是比较实事求是啊。对，所以我也会去听新的音乐，然后听他们的意见，因为我觉得很有趣的撞击。那我也希望他们能够听听老歌，听听这些老一辈的音乐人给他们的一些建议。因为 mix 在一起通常是一个最圆润、最温暖的一个做法。
4: 所以你自己要做一个音乐人，然后女儿，当然你刚刚说她不是全职在做音乐，可是呢，她也很爱音乐，爱唱歌。
5: 是。
4: 你自己是一个音乐人，然后哇，女儿也爱唱歌，也唱歌，也喜欢站在舞台上，甚至跟你一起合唱。那个爸爸的心情是怎样的？
5: 是，我觉得这个他的期待感可能比我自己在做演唱会的那个期待感不太一样，因为他可能还没有办法快速的去累积到这么多熟悉他音乐或喜欢他的歌迷朋友，所以他希望去感受一下现场有5000人10000人的那些 feedback 是什么，然后他应该怎么表现，就快速的获得一些舞台的经验了。这当然是因为新二代特许的一些优惠啦。但其实我觉得人很重要，就是说一个歌手他不管唱什么歌，在台上就是他的台风很重要，他的从容台风，然后怎么样跟台下有一些正确的自然的互动很重要。我希望我透过我的演唱会，我也需要他这个角色跟我合唱。而且他喜欢，我觉得说我刚好提供他这个空间，我们可以一起创造出一些不一样的话题，我觉得很可爱，因为那个不是常态，可是他可能是一个机会，然后他可以在上面有快速获得一些经验。
4: 好多的爸爸通常都会借这样的机会呢，给孩子冠引号上课引导，你也会吗？你严格吗？
5: 没有，我只是引导啦，我不会上课，我都是用平常遇到什么机会教育就聊天一下这样子，因为我觉得如果我给他太多的话，他可能变成这个半上不下的游鸿明，他就不再是游雨桐，因为他的音乐的色彩还有个性比我强很多。那我是有自己的风格已经固定下来了，比较明确了，所以我觉得他需要在自己的风格啊，如果他喜欢走这条路的话，他应该建立他自己的风格，所以我不要影响他太多，我只是给他一些关键的观念这样子而已。
4: 会平常会常讨论音乐吗？
5: 还好，是通常都是他有问题来问我，我不会去主动教他。
4: 那你这么多的歌曲，包括你创作的歌也好了，就是有没有哪一首歌你心中会觉得说，哎，有一天如果那个游雨桐可以唱的话，那应该是不错的感觉。
5: 哎，你这个问题很特别，我们前天才在讨论，那应该是一首新歌吧？因为他毕竟我们要合唱的话，毕竟。不适合拿一个什么情歌啊，拿一个什么东西来唱，应该还是要一个特别的企划，一首新歌特别的企划，适合他跟我的角色，去做设计会比较好一点。
4: 哇，
5: 因为妇女感情这种歌，其实在国语歌里面很少，非常少，所以我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创造出就是父子啊、妇女啊这样子的一个感情的歌曲。
4: 所以你跟他之间比较像朋友吗？
5: 比较像朋友一点。小时候当然不会，那长大以后我们家就是比较朋友式的交流，
4: 加上又有音乐，有一个共同的语言。
5: 是啊是啊。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呢，要请你注意一下 East Coast Park 往樟宜过了 Bayshore Road， BKE 往 PIE 过了 Mandai Road， 还有就是 KPE 往 East Coast Park 过了 Tampines Road， 都是有汽车抛锚的情况。马上回来，我们进行青云和游鸿明的第三段访问。
2: 血液循环不佳，除了会影响专注力、记忆力，导致出现头昏的情况，你也可能会觉得自己的手脚总是冰冰冷冷，容易发麻、刺刺的，甚至像蚂蚁在爬。出现这些情况的原因包括天气寒冷、长时间维持同一个姿势、神经问题或某些慢性疾病。另一个可能是你的血液循环不佳，当血液循环不够顺畅时，流向四肢末端的血液可能减少，手脚就容易感觉冰冷，也可能出现麻木或刺痛感。规律运动，避免久坐，有助维持健康的血液循环。频繁发生或是伴随疼痛、无力或肤色改变，就要咨询医生，找出真正原因。
3: 脑力健康小常识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Zygolon 125高浓度活性银杏，日本专利激活，好吸收，一天一粒，维护血液循环与脑力健康。 Thomson Health 新加坡制造， Made in Singapore， 创立于1987，多年来坚持品质，深受消费者信赖。
4: 今天访问游鸿明，因为11月15号的时候呢，将会来到新加坡参加那些年的歌三。这次呢，有好多位其他的歌手会跟你一起就是来演唱嘛，当中有哪一些你曾经跟他们有过合作的
5: 啊？很多都有合作，就是比方说像李翊君，他平常我们私底下就是好朋友，像经常跟监厂大哥，就他老公啊，他女儿啊，跟我们一些共同的朋友都会常聚餐吃饭。但他也担任过我的这个在大陆巡回的演唱会的嘉宾，所以我们是经常有机会合作的。然后陶晶莹呢，私底下本来就是很多年的老朋友，跟李艺人啊，我们有时候甚至于会家人一起出国，约好出国玩。对，所以这一次的巡回里面啊，像张浩哲大哥，他是也算是我老大哥了，以前一起有棒球队啊，还有他也喜欢打高尔夫球，所以这里面我看大概70%都是我的老朋友，老朋友老大哥。
4: 你好像一起旅行哦。
5: 王瑞宇大哥也是以前我的前辈，我也跟他请教过很多事情。对，所以感觉上这次是一个同学会，加上教务主任、训导主任、校长都来了。所以大家坐在一桌上面吃饭聊天，一定很开心。对，
4: 是。在这一次的这个演唱会上呢，大概会发现到台下有很多都是一路支持着你们的歌迷朋友嘛。可能我们听你们歌的时候20几岁，这样一路下来，现在很多可能成家了，有孩子了，甚至有的时候一些听众的孩子也在听你们的歌，
5: 感觉会有点奇妙啦，就感觉上大家好像很久不见了，可是又这音乐好像又没有离开过，所以如果再见一面，我觉得就会很像最近这两年的巡回演唱会一样，就是看到本人的时候，在听到这些歌的时候，那个熟悉的感觉又被拉回年轻的时候。
4: 尤其当时你可能也有到新加坡来就是做宣传嘛，一定有接触过新加坡的很多歌迷啊。
5: 对对对，但是我不知道他们在哪里，因为我自己也很久没有接触他们了，所以我希望借由这次机会能够听到一些、看到一些老朋友的反应，甚至于新朋友的反应。为什么？因为很多这些歌呢，这个他们的二代或者弟弟妹妹，他们也是听这些音乐长大，只是对歌手可能没有特别熟。那这次如果有机会碰到面的话，会有一个很特别的感觉，说，我看到一些稍微年轻一点的朋友，他们也会喜欢我的歌，就像巡回里面看到，很多人是从小听妈妈、爸爸的录音的 CD， 然后已经养成习惯了，也喜欢了。对对对，有些老灵魂，他们是真的喜欢90年代或者2000年出头的歌曲。对，
4: 因为有一些情感，它是划时代的，同一个，
5: 对对对，
4: 大概到了那个年纪，进入情歌的阶段，很容易被触动了。
5: 就懂了歌词跟旋律的含义。对，
4: 那其实在就是这次的演唱会之后啊，下来在你自己的音乐世界当中，你有一些什么计划呢？
5: 因为我最近还是一直会有一些巡回的演出啦， 就是都是演唱会嘛，因为演唱会只要一建立起来的话，就会在哪个城市需要我们就会去做巡回的演出，所以接下来还是会有几场巡回的演出，对对，包括明年有可能也会在台北有比较大的演出，对。
4: 好，那新加坡的歌迷要特别的留意，不过最重要的是11月15号的时候呢，一定要来跟着这么多位的这个歌手，尤其是游鸿明大哥呢，一起来见面唱他当时唱给你们听的歌，
5: 一定要，不来翻脸没有，开玩笑。
4: 谢谢你，到时候见。
5: 好，下次见，下次见，
4: 下次见，谢谢，拜拜，
5: 拜拜。
6: 哇，听到吗？不来翻脸哦。那些年的歌三演唱会是在11月15号星期天晚上傍晚5点呢、啊，是在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如果你要买票的话，就是 bookmyshow.hg。
1: 是，到时候除了这个游鸿明呢，当然还有7位其他的歌手，就包括了陶晶莹、李翊君、赵咏华、王心平、张浩哲、王瑞宇，还有马玉芬。
6: 963好 FM 还有联合早报，就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1: 是的，想要这个购票链接呢，同样是可以发简讯进来88550963。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天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你讲到政治人物的薪水啊，新加坡人都会特别关注啊，部长薪金调整的建议。让我觉得比较震撼的，虽然这个也不是什么秘密的事啊，就是他们15年哦没有调整过这个薪金结构了。
2: 关键也在于说，可能很多人觉得那个数额本身很大，但是新加坡一直奉行的当然就是一个裸薪制嘛，就是这个薪水本身其实已经就是 you see what you get 啦，其实也没有太多额外的所谓的一些隐藏的福利了了。
1: 很多外国媒体啊，包括西方的媒体啦，哪里啊，都是在那边用这个哇，新加坡什么全世界最高薪酬的总理啊，又在给自己加薪了，这样的一种标题啊。我觉得这些东西，我们作为新加坡人，我们自己不要被别人带节奏啦，不要被别人牵着跑。
0: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3: 从每天的通勤到周末的探索 ，BYD 为您的每一段旅程而打造。隆重推出全新 BYD Apple One 及 BYD Apple Three Evo， 时尚设计，灵活实用，并搭载 BYD 先进纯电科技，城市驾驶还是周末出游都能轻松驾驭。此外 ，BYD 车主还可尊享 BYD Lifestyle Card 专属礼遇，更多价值，更多礼遇，更多选择电动车的理由。全新 BYD Apple One 及 BYD Apple Three Evo， 从容应对每一天，精彩启程每一程。欢迎莅临临近 BYD 展厅预约试驾体验。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5: 停止转动，我飞奔离开别人的怀里。
4: 好歌好 FM，
6: 每个人尽情狂舞。

听到的是杜德伟的《爱人何在》，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今天是9月10号，就在9月27号呢，就会有我们的新加坡慈怀理事会呈现的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好友的友善慈善演出。如果你还没有购票的话呢，现在还是可以去到 Sistic 去购买这个门票的。如果想要这个购买的链接呢，同样是可以发简讯进来，我把链接发给你。这次的这个慈善演出非常的特别，因为会有叶良俊老师带着他的好友和他的好友们，包括了董姿燕啊、汤威恩、李俊伟，还有非常特别的嘉宾，他就是新加坡慈怀理事会的副主席张宝贤医生，一起呢带你一起重温这个经典的金曲，然后一起共度一个暖入心坎的音乐之夜。这个时候就欢迎你带你的家人和朋友一起在歌声当中去感受善意以及真情。另外这里要和大家说一说，明

0: 对于慈怀疗护有怎么样的一个见解？作为医生的他怎么看待慈怀疗护这个部分呢？也要和你说，如果你购买门票的话，除了购买给你自己，给你的家人和朋友一起去看，你也可以去乐捐这个门票，让一些重症患者啊，以及他们的照护者，甚至是一些专业的慈怀医护者呢，可以一起去参与这个音乐会。因为呢，我们购票去出席，可以一起的去传递关爱，而且演出的收益呢，是将用来推进这个优质的慈怀疗护的发展，同时当然也会支持个人以及社区携手去陪伴重症患者走过他们的人生旅途。所以再次跟你说一说，这个演出的日期就在9月27号晚上的7点，地点就在戏剧中心的剧院，也就是我们的 National Library Building。 想要购票链接发简讯88550963。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道路方面，如果在开车的话呢，提醒一下 CT 隧道往 AYE 在 Havelock Road 的出口处， AYE 往大市在 Tuas Checkpoint 以及 Tuas West Road 之间交通拥堵， KPE 往 East Coast Park 过了 Tampines Road 则是有汽车抛锚的事件。
1: 963天气预报。
0: 天气方面呢，今天晚上依然是多云的，气温介于24到34度。空气污染指数方面呢，是介于73到104哦，主要还是中部的部分呢，这个空气污染指数处于不健康的水平。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晚上7点。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过去五年，本地一共进行了973起器官移植手术，其中309起来自活体捐赠，另外664起来自遗体器官移植。目前等待移植器官者的人数仍然远多于可供移植的器官数量。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兼保健卫生部长王以康星期二以书面方式答复官委议员柯文廷有关器官移植提问时，透露了2021年至2025年的数据。他说，器官需求与合适捐赠者之间存在差距，是全球都面对的挑战，并非我国独有。针对器官捐赠的问题，健卫部持续检讨如何扩大器官捐赠以及移植的渠道。全国器官移植组也与各器官移植计划密切的合作，评估包括器官灌流技术等新的技术。这类技术有助保存一些过去被认为不适合移植的捐赠器官，除了遗体捐赠，活体肾脏和肝脏移植也为末期肾病或肝病患者提供器官移植的机会。教育部修订小一报名制度，明年报读小一的孩童在二期阶段将能有更多学额可以申请，超过八成小学二期阶段的保留学额将从目前40个增至60个，让更多与学校无直接关系的孩童就近入学。与此同时，为了平衡私宅区学校有显著较多来自富裕家庭学生的现象，12所坐落五级芝麻、马林百列等地区的热门小学将实施新的双轨录取机制，把二期阶段学额公平分配给居住在

0: 二公里和二公里以内和二公里外的孩童申请。教育部希望借此措施确保这些小学对不同背景孩童保持开放。教育部今天宣布最新一轮的小一报名制检讨结果。这一轮的检讨工作有两大宗旨。第一，是进一步促进所有小学开放程度，让与学校无直接关联的孩童有更多的机会申请入学。第二，是为学校营造多元环境，促进不同背景学生的互动以及交流。卫生科学局今天发文告说，一名17岁青年涉嫌走私含伊托米酯的电子烟烟弹入境，被控上法庭。他因为涉嫌走私含有药用麻醉剂伊托米酯的电子烟烟弹，抵触烟草与电子烟管控法令。文告说，被告上个星期四通过大使关卡入境新加坡时，被移民与关卡人员截查。关卡人员从他的电单车搜出14个装有电子烟烟弹的包裹，随后通报卫科局。卫科局人员随即到场接手调查，在包裹内一共发现了1264个烟弹。当局化验结果证实，被起获的烟弹都属于丧尸烟弹。这些烟弹被指用于供应，有关调查还在进行当中。被告面控后被令还押一个星期以协助调查。他的案件昨天已经过堂，并将在10月7号再度过堂。根据法令，走私丧尸烟弹如果罪成，违例者可被判监3年到20年，并鞭打5下至15下。供应丧尸烟弹如果罪成，则可判监禁2年到10年，并鞭打2下到5下。最后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中心今天说，今年8月是自1940年有记录以来全球最热的月份。数据显示，8月份全球平均地表气温大约为 16.96 摄氏度，略高于2023年7月创下的大约 16.95 摄氏度的记录。西欧则度过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季，自5月起，西欧接连遭遇早来、持续久以及强大的异常热浪。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负责人博吉斯说，至少在过去10万年里，人类都未曾经历像如今这么炎热的天气。针对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中心的评估结果，联合国警告，除非人类摆脱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否则地球将进一步陷入未知的气候既定。联合国气候事务负责人斯蒂尔说，人类依赖化石燃料带来的代价不断攀升，这也加剧了全球气候危机。新闻播报完了。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正宜的对接的男子，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道路方面要提醒一下， BKE 往 Woodlands 过了 Mandai Road 第三条车道那里发生交通事故， BKE 往 Woodlands 过了 Mandai Road 则是有汽车抛锚的事件。另外呢，早些时候也看到有一些道路是比较拥堵的，分别就是 AYE 往大市在 Tuas Checkpoint 以及 Tuas West Road 之间，还有就是 SLE 往 CTE 在 Mandai Avenue 以及 Woodlands Avenue 2之间。稍后回来呢，就是我们的好歌拌饭，
2: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你好，我是金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之前呢就介绍过一位歌手叫王 OK， 声音非常有磁性。今天我要介绍的是他和另外一位歌手李天泽唱的歌，但这首歌呢其实是张震岳的一首作品，这首歌叫小雨。他们两个演唱的版本呢速度比较慢一点点，但是呢整个感觉是相当的舒服的。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呢，其实我觉得是他对爱情的态度。未来怎么样我不知道，结局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可是呢此时此刻我只知道我喜欢你。年轻的时候呢谈爱情常常会想要知道答案，会不会在一起啊，能不能够走到最后啊。可是如果你今天在听小雨这首歌的话，那你可能会听出另外一种味道。人生很多关系未必能够陪我们走到最后，但这并不代表曾经拥有的快乐是假的。有些人来到我们的生命里不一定马上就知道会陪我们多久，可是呢爱情最美的时候好像也不是我们终于知道了答案，而是我喜欢你的这一刻我很确定。张震岳写的小雨呢其实已经是一首很多人熟悉的歌，到了李天泽和王 OK 的手里呢又多了一点点年轻的感觉，有一点不设防的感觉，不急着问未来，也不急着问结局，至少今天想见的人是你，至少这一刻在一起很开心。一起来听他们的演绎。
1: 好歌拌饭。
3: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别人夸我的时候我总想躲，别人骂我的时候我反而觉得很正常。我很怕别人讨厌我，所以我总是先主动讨厌自己，好像这样我就不那么害怕了，然后我就变成了这个世界上最讨厌自己的那个人。我真的不想这样，我自己也好。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歌好 FM。
1: 从前看月亮有你在身旁，感觉温暖。
0: 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1: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2: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8月底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将从2026年10月1号起实行。这是中国国防动员法自2010年正式设立以来首次的大规模修订。修订后的条文从2010年的14章14条扩大为14章82条，其中明确界定国防动员是要将和平时期的国家经济和社会实力转化为国防实力。
3: 把它立法而且公布出来，本身是不是也有一种目的，产生威慑的作用，而且传达出北京做好准备的这种信号。
1: 东谈西论，
4: 准备战争跟已经决定要打仗还是两回事。
2: 中国的国防动员法这次大修具体增加了哪些内容，有什么特点？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在进一步为武统台湾做准备？台湾社会又会如何看待北京的这些动向？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联合早报驻台北记者廖宗汉为你深度解析。
1: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你喜欢看相声的话呢，你一定知道他们，他就是岳云鹏以及孙越。他们首次携手登陆新加坡舞台，要为狮城的朋友带来一场期待已久、仅此一晚的相声专场。说到他们两位呢，真的是非常的有意思。他们目前呢是中国相声界辨识度非常高的一对搭档啊，也是德云社的重要演员啊。所以这一次呢，他们的这个非常重要的演出《三十而立流金岁月2026》德云社成立30周年的系列演出呢，就把他们请到了新加坡。这两个人的舞台关系呢很鲜明，岳云鹏呢负责逗，而孙越呢负责稳，一动一静形成了很强的一个喜剧的反差。说到岳云鹏呢，即使不听相声的朋友也认识他。最近我是因为看了那个《长安的荔枝》，所以对他特别有印象啊，有点憨，有点坏，有点自嘲，所以他很容易让观众呢产生一种亲近感。2015年呢，他和孙越登上了央视的春晚表演，然后2016年呢又参加了《欢乐喜剧人》的这个比赛，夺得总冠军哦。真的是黄金搭档啊。孙越看似慢吞吞哦，但其实呢是岳云鹏最重要的定海神针，所以他们的演出呢非常的有趣。如果你想看他们的这个演出，这么精彩的演出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了。你可以到这个 SISTIC 去买票，10月10号星期六晚上7点30分于名胜世界会展中心，仅此一晚哦，赶快去买票。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要请你注意 AYE 往大市在 Corporation Road 的入口处， AYE 往 MCE 过了 Tuas West Road 都有汽车抛锚。另外也看到 BKE 往 Woodlands 在 SLE 的出口处呢，交通是比较拥堵的。
2: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3: 加一道菜。到了中秋佳节的时候，团圆你吃饱饭就要来一个月饼，可以吃烘皮也可以吃冰皮的。年轻人喜欢冰皮，年长人是喜欢烘皮的。梁务园的冰皮月饼不是太甜，当然第24榴莲的糖分还是会高一点。这个经典口味还是有 Chef Joe，
4: 这个保持在那边。
3: 做成月饼的时候，榴莲果肉的成分有百分之多少？
4: 成分80%，我们没有加莲蓉，里面有加糖分、牛油和鸡蛋，完全是没有 cream。
3: 喜欢吃榴莲的，当然这个经典口味是有。除了是第24的纯口味，做了一个第24榴莲 kunafa。
4: 榴莲我们想带出它的特色，还有它的口感，所以我们加了 kunafa。kunafa 我的进来，原本 kunafa 是从中东启发的，我们就拿它的口感配其他的酱料，我们是用夏威夷辣配糖，一点点巧克力，还有牛油，还有焦糖，然后我们就 blend 了它，像酱汁这样，然后才掺那个 kunafa。 那个酱料可以保持 kunafa 它的脆度，你说在冰厨，你说在 freezer， 口感 crispy 还是在那。
3: kunafa 的成分呢是在冰皮月饼的底层，
4: 因为会脆的，所以我们做在底层，当你切的时候上面软下面硬，你就比较容易切。
3: 上面的第24的做法就是传统的你们的经典第24榴莲的做法。
4: 是的，这个是传统的配方。
3: 我先尝的就是这个第24 kunafa， 因为你们是特别包装，就是有两个，一个组合叫冰皮诱惑。为什么要诱惑我们呢？
4: 那个是有两种口味，第一种是牛油果和椰糖，另外一种就是第24和那个 kunafa。你就要吃牛油果，然后吃榴莲，因为那榴莲的味道比较强，所以盖过牛油果。
3: 尝了第24 kunafa， 口感很好，味道很好，很特别，不会太甜，有榴莲味道，但是也有脆饼的感觉。我都说了我不是牛油果控，牛油果有个植物的味道，可是你这个吃下去是没有的，你用什么去中和了？
4: 第一，我们需要是不一样国家的牛油果，我们有买了美国的牛油果、澳洲的和越南的，比较它的口味还有它的颜色鲜艳，然后我们觉得美国的牛油果是最好的，因为味道耐久还有颜色比较耐。
3: 牛油果你要选到刚刚好的熟度对吗？
4: 对的，因为我们是用新鲜的牛油果，我们需要脱皮，然后 blend 了它，然后加配方，里面是有爱心树哥，有 lime juice。 lime juice 我们放下去是带出牛油果的新鲜感和味道，没有像安娜姐所讲的油油那种感觉，然后才加进 cream 和 gelatin。
3: 就是我吃了这个牛油果之后，它超越了第24 kunafa 的感觉。东西都是这样，为什么你们要出两个口味，就是各有所好，其实两个都很好吃。跟着呢，我又在尝试了今年的新口味拼瓜瓦。
4: 拼瓜瓦和姜布也是试了很多水果来搭配姜布，因为姜布也是因为有它的脆度，所以我们选择了拼瓜瓦。拼瓜瓦的味道可以带出姜布的口感和味道更好，
3: 它是比较清新的 refreshing 的感觉，所以如果你要吃所有的月饼，我估计要先吃这个苹果吧。
4: 是的，刚开始你要先吃苹果蛙姜布，因为它口味比较浅，你吃芒果 with pomelo， 第三个你才吃榴莲，最后一个你吃 jambada。
3: 哦， jambada 的味道还可以拼得过榴莲，
4: 因为这个我们也是给足 jambada 在里面，所以它的味道会比较重。
3: 像 Chef 你刚才讲的就是一个四个口味的组合，这个是冰皮月饼的一个选择了。
2: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1: 其实世界上有20%的人天生自带流浪基因，必须不断去旅行。
0: 它还有一个号码哈、DRD4-7R， 他们需要不定期出远门，不然呢会陷入慢性的倦怠期。我觉得跟旅行是不是不一样定义呢？
1: 流浪的话是有钱还是没有钱的那种
0: 啊？对对对，比较没有钱的，四处落脚，可以很 free 的那种。觉得其中一个人可能最可以流浪，那就是德明哥。
1: 说走就走吗？
0: 不是，感觉他最吃得起苦。你觉得国贤是流浪的体质吗？
1: 他应该会想要去那个酒店是有游泳池的。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点，
3: 哇，好有意思。
4: 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5: 安身立命，
4: 去无存精，
5: 欢喜总结每一天。
4: 耶、yeah, 星期四。昨天有听众说呢，明天就是八月初一了，真开心。你看我们华人是不是，我们很期待八月初一，八月就给人家非常有发发发的那种心情愉悦感，对不对？我跟你一样，我也非常喜欢八月，我特别喜欢中秋节。我以前常说呢，可能我会当广播员呢，跟中秋有关系。因为呢，我小的时候啊，家里常常会有这个中秋聚会。反正我就印象很深刻，到中秋节的时候，姐姐呢就会在家里的前面那个小院子就摆桌子，然后呢有月饼有柚子，然后呢我就在我们家的那个房间，我们住在乡村哈，那个房间是跟客厅就有隔一截的，就高起来的一层，然后呢我就会站在那个门帘后面等等等等，然后呢就站到门帘前面去，然后就会说各位观众，然后就会好像在我们的小舞台做表演一样，非常的有趣。然后就想起了9月18号，有好多的听众呢已经就是订了位子，要在这个大上海跟我们一起来吃晚餐。在大上海有一个舞台，不大，但是呢它真的很有那种野上海的 feel。 我前两天呢就到了那边去练场，然后很有趣，刚好那一天在现场的，其实本来他们应该是吃饱了要离开了，可是他们没有离开，就有时刻当中竟然有我们的听众耶。然后我就在台上呢就练唱了三首歌曲，然后现场就有人说啊，我也好想跟你们一起哦。感谢感谢，反正我就非常期待到时候呢可以跟大家一起吃饭，然后呢站在那个我觉得很舒服的一个舞台上就唱歌给大家听。如果你错过这次的聚会呢，没关系，我们下来呢一定还会有不同的机会可以跟你一起来吃饭唱歌表演，我们的好想跟你唱一定会继续开动的。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项目一些活动啊，到时候我们在空中呼吁的时候呢，你就一定要第一时间报名来参加，来支持我们咯。好了，你看我讲到八月非常的兴奋，也希望你今天是开心的，我们明天继续精彩。
6: 今天辛苦了，你好啊，傍晚

0: 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A1 一查网 TWAS 在 Buena Vista 之后的地方发生了交通事故，要避开的就是第一还有第二条车道，因为车龙一直回堵到 Lower Delta Road。另外一个路段是 Corporation Road 朝往 PIE， 在 AYE 之前的地方有车子抛锚了，要避开的是第四条车道。
0: 963天气预报，
1: 今晚是多云的天气，那明天在中午前后时分，很多地方都会打雷下雨，最高温是34度，最低温24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晚上8点。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很可爱的一首歌，喵喵叫，就一个字，猫，很可爱，但是好像有一点点吵哦。不过还好啦哈，现在还只是刚刚好8:09，所以还好啦，不会太晚。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今天晚上开场的两首歌曲都是快节奏的，除了郑智化的《猫》，之前就是徐文倩《美丽的预谋》。晚上好，我是杰奇，今天是 TGIT 星期四了。今天过得如何呢？不管是顺意还是有很多糟心事，都把它摆到一边去。当你踏进家门的那一刻呢，就不要把今天的坏心情带进家里面。好好的享受轻松的愉悦的夜晚，不要让白天的事情破坏了你的心情。 Evelyn Pao， 哇，今天晚上是第一个来打考。秀珍 TGIT 晚上好。阿伟，今天晚上的金句是人教人百言无用，事教人一次入心。你说的就是要让当事人亲自领教过，然后受了教训过后呢，就会牢牢记住，也就是表示痛过就一定会记得。谢谢你分享哦，这个是很真实的生活金句。 Lin， 星期四的快乐充电站准时开麦了，感谢今晚你预先准备更多精彩好听的歌曲，为大家拂去整天的疲惫。在纽约的 Rebecca 也让我带她向你说声晚上好，你我她。好的好的，谢谢。 Hello Rebecca， 希望纽约的早晨也是晴朗的，不像这里还是有一点点烟霾哦。明德还有经纬晚上好，在恩 John Lim TGIT。秀英晚上好，他说我是不是第一个来打卡的呢？哦，因为是显现8:01，你已经是第 N 个了。他说一场雨啊，搞到在巴士车里面听，用耳机听歌，还没有到家呢。天寒哦，记得保暖。也祝你夜晚愉快。我外头在下雨哦。怪不得，就是今天办公室还挺凉快，有点冷的，我还三件事呢。看到了 Crystal 晶晶，还有 Phyllis、LC Chong、Jasmine 都来打卡了，还有 Danny Leung， 晚上好。继续欣赏这首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也算是国歌之一吧。有点长时间没有播到这首歌了，江美琪，你会不会变？

0: 这是王杰，是你是你是你。莎莎同学晚上好，他说好喜欢开场的猫啊，这是一首让人快乐的歌，的确是啊，幸好你们不会觉得太吵太搞怪啊，真的还是蛮可爱的啦。已经是晚上8:20了，刚刚好可以马上进入的就是
1: 听好一句话，
0: 做好一件事，
1: 天天向好。
0: 不是每个饭局你都一定要去，不是每个群组你都一定要活跃，不是每个圈子你都一定要融入，有些地方你进去之后只会觉得不自在，你要假装感兴趣，假装听得懂，假装自己很开心，其实真的没必要。人不是越合群越成功，有时候敢退出不适合的圈子反而是清醒。你不属于那里不代表你不好，只是你该去更适合自己的地方。我有些朋友啊，他们很怕要退出群组的，怕就是其他的群组里面的人看到说，诶，这个人为什么会退出这个群组呢？是不是他得罪了谁啊？是不是他不高兴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之类的，就会很多的揣测咯，然后就只好在里面当着一个就是 sleeping member 可是这样子的存在有什么价值呢？
2: 我不知道嘞，我个人一般处理方法是我不会特地的退出一个群组，就算我真的要退出的话，我觉得我会有一个交代的。对，当然这个交代是不是真的理由那另当别论了
0: 是。
2: 所以我就觉得说以和为贵啦，哪怕说你可能对里头有一些人不爽，或者说觉得说彼此之间的这个调调好像不太一样，那我觉得这种山水有相逢嘛，
0: 对，
2: 我觉得话也不要说得太绝啦，就可能找一个比较客套比较客气的方式退出吧。
0: 是，其实这种所谓的群组在我们20-30年前是没有这种 WhatsApp 的群组的嘛，就是有聚会你要叫这个 ABCDE， 然后呢不叫 F 跟 G， 那这个 F 跟 G 呢就可能会感觉到有点小受伤，说为什么你没有叫我，为什么我没有办法融入你们的圈子，尤其是在年轻的时候了，20-30岁的时候，你在打开你的生活圈子工作圈子的时候呢，你会觉得说这样子的一种饭局啊或者是一种聚会好像很重要，好像你的生活圈子越大就表示你的生活就更精彩，或者是你的事业就可能会迈向成功的可能性就越高，其实并不尽然。
2: 那我很庆幸，我觉得我一直以来的心态好像相对来说是还算是比较健康的，就是我不会去执着于说今天在这个群组里头会被某一些聚会或者饭局为什么没有包括我自己因为我总觉得说今天为什么他没有叫你，总有他的理由吧。
0: 是，
2: 或许可能他觉得说你很忙，又或者觉得说这个场子以你的性格可能你不会玩得很开心，那就没邀你啊，那我觉得 OK 啊就不要去想太多吧
0: 可能他们就是把这个受邀加入某一个聚会或者群组呢当成是一个所谓的受欢迎程度的一个测量吧
2: 又或者说有一些人会觉得说是对自己的一种价值的肯定
0: 对，
2: 所以我常告诉我周围很多朋友，我觉得有些时候自己的价值不应该取决于别人怎么看你而是你自己怎么去给自己赋予这个价值的。
3: 不是每个饭局你都一定要去，不是每个群组你都一定要活跃，不是每个圈子你都一定要融入，有些地方你进去之后只会觉得不自在，你要假装感兴趣，假装听得懂，假装自己很开心，其实真的没必要。人不是越合群越成功，有时候敢退出不适合的圈子反而是清醒。你不属于那里不代表你不好，只是你该去更适合自己的地方。
1: 听好一句话，
0: 做好一件事，
1: 天天向好。
0: 晚上8:24，君元晚上好，还有 WeHawk Beth Happy Thursday， 还有顺和 Angeline， Hello 你好。 这是徐美静，也是算是我的国歌吧，很喜欢哼这首歌。遗憾，你也一起来唱吧。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杰奇，晚上好，很久没有打卡了。虽然我没有打卡，可是我每晚还是有在听你的节目。祝你晚上越晚愉快。
1: 谢谢，这是林明吧？应该是林明。谢谢你的语音频，我收到了。也谢谢你一直守候在奇想世界，默默的守候。这是张洪亮美丽的花蝴蝶，晚上8:29。

0: 德明、
1: 佩芬、
2: 国贤，
3: 名人说安话。
1: 轻推叫做 Nudge， 就是说通过巧妙的改变环境的设计哦，让你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把正确的事情给做了。
2: 一些人就是吃软不吃硬的。
4: 今天你像我装可怜的话，打一种感情牌，
2: 你是吃这套的啦？
4: 没有没有，我也觉得哈，有这样夸张吗？你后面有没有什么样的一种城府？
2: 不懂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的人，他只是旁边这样看，他觉得哇，为什么这个人对他的主人讲话那么没有礼貌？
1: 已经有这个大姐大在了，或者大哥大，
4: 就轮不到我们，
2: 就不要去抢
1: 啊，轮不到，真的轮不到。
2: 他
1: 真的有一个同学遇到这种队员之后，哇，雷霆手段。
2: 问题是发生事情的时候哦，我还要跟你一起来承担呢，
4: 然后也心疼你，
2: 心疼是一回事，
1: 我要照顾你之类的，
2: 照顾你。真正的问题不是软还是硬，而是通过怎样的方法让别人听得见你的话。
0: 每周一到周五
4: 中午12:30，
0: 名人说安话，
3: 和你聊一下。
5: 你好，我是黎飞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晚上8:34，你好，我是杰奇 Daniel， 星期四晚上好，祝你生活愉快。他说我明天放一天假哦，可以好好的享受长周末了。哇哦，下班后呢 Daniel 就带着愉悦的心情准时进入奇想世界来打卡还有听好歌，也要跟所有的奇想世界的听众说一声晚上好。他说好久没下雨了，今天早上突然下了一场大雨，幸好已经到公司了，没被淋湿。哦，今天我去买早餐的时候呢，大概是9点多，下的是很小很小的雨，但是也感觉到了就是久违了的这个清凉的感觉哦，还蛮难得的。黄希望他说又来到了周四了，杰奇晚上好，带着满身的正能量，健康的活在每一个今天，这就是最大的幸运了。祝愿大家福气满满，健康长寿，周四笑口常开，跟杰奇一起进入幸福的奇想世界。Arigato gozaimashita， 谢谢希望。然后也看到了有凡也来打卡了， PamelaHappy hosting and have a nice day. 你也一样哦。我说 now busy packing the house, prepare to move. 哦，是。希望你到新的地方住得开心，住得安稳愉快，很重要，安稳。Vincent， 奇想世界星期四晚上好，还有 Docus， 中建 ，Cherry Tom， 晚上好。看到了傅女士，也祝你身体健康平安喜乐。她说玉郎溪这里啊下雨哦，哦在下雨耶，路面湿滑，大家要小心驾驶哦。Crystal 晶晶说诶，开场的猫不会吵诶，作为开场音乐热闹一点很不错呀。啊、哦、OK 好，那我就放心一点点了。Phyllis，It was cheerful song to start this evening's playlist. 啊，所以菲利姐是喜欢刚才开场的两首快歌，美丽的预谋还有猫。Angie， 晚上好，欢迎来打卡。莎莎同学说，非常认同在《天天向好》里面的谈话。他说啊，圈子不同，各赏风景，三观不合，一笑而过。鱼生很贵啊，我们捞鱼生的鱼生吗？冷笑话。他说鱼生很贵，时间留给值得的人，精力留给喜欢的自己。哇哦，我喜欢这一句，时间留给值得的人，精力就留给喜欢的自己。 Me time yourself。他说刚才听到了默默支持你的听友啊发出来的音频，觉得好有爱好温馨啊，是啊，谢谢黎明哦。啊，又是一首我的国歌，很喜欢这首歌，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感觉意境很对，很好，很美。孙燕姿遇见。

0: 陈晓东，准我爱你。秀珍也说非常同意哦，刚才天天向好谈到的这个生活圈子、朋友圈子的问题。Corinne 啊 ，Corinne Chua， 海燕晚上好。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

这个苏玉贝伤心一点点，好像也是七响世界的首播哦。在这里要跟玉丝奶奶说一声晚上好，因为 Jacob 又帮玉丝奶奶来打卡了。看到了雅长也来打卡了，欢迎你进入七响世界。还看到了秋霞 ，Hello， 晚上好。他说9月10号是台湾实力派女歌手，也就是今天哦，是欧阳菲菲的77岁生日。哇哦，好，我看一下有没有可能安排她的歌曲哈。Fernando 小费来打卡了，说最近台北有时稍微的凉凉的，没有像之前那么的热咯。是的，我的朋友刚从台北回来就说哎，没有那么热了，已经开始转凉了。我的朋友在中国山东的也说今天特别的冷，他还穿上毛衣了。平平他说啊，君子之交淡如水，不必硬凑各种群组。人与人之间呢，有缘则聚，无缘则散，不是一定要有什么问题产生才会有分歧的。各种生活变迁、环境改变而聚散无常，用平常心来面对各种变化，有时呢反而是更加轻松自在的。说的也是。闪面也说了，就是说今天的天天向好啊，真的是说到心坎里面去了。我们领教过被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加入一些团购的 chat group， 简讯呢即刻不断的增加，主要就是介绍货品啦、团购啊，还有闲聊。有时候一大清早呢，或是午夜12点了，好多的简讯，心烦意乱。朋友们都一致，就是都退出了团购的那种 group chat， 还给自己安宁的生活。是的，通常我这种啊，一看到就马上 block， 然后呢 delete group。真的，不要浪费时间了，时间很珍贵，很宝贵的。来看到了 Ken Lai， 晚上好，还有国娟。来打卡听好歌了，也祝你周四愉快。Ken 叶肯，他说今晚的歌曲很合我的口味哦，谢谢你。这周开始新工作了，很幸运的不是另外一个火坑，而是一个我非常熟悉的工作环境，还有另外一个新的家庭。感恩所有新同事的照顾，也祝所有听众工作顺利，身体健康。哇，替你高兴哦 ，Ken。

第一个小时就已经有好几首我的国歌了。刚听到的就是张艾嘉《因为寂寞》。Lawrence， 他说 ：“Hello DJ Jackie， 晚上好啊，感谢首首好歌，也祝大家周四幸福愉快。” Hello Jessica， 他说孙燕姿的《遇见》。轻柔的歌声带出了宁静安详的感觉，很喜欢他的诠释歌曲的意境还有境界。国娟，我有看到你啊，刚才我有跟你说一声 hello 了，有看到你。他说还是我的系统，哎，我的名字又被系统 update 掉了。没有没有，我还是看到你的名字还有你的照片。放心放心，继续听歌。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
1: 晚上9:01，欢迎继续待在第二个小时的奇想世界。志豪，他说下雨喽，真好，把烟霾清洗干净。Audrey， 他说我是新的听众，歌都很好听，谢谢。看到了丽萍也来打卡了，还有 Cindy， Hello， 晚上好。

Mary， 他说喜欢你这首歌，喜欢哦，期待 How Deep Is Your Love。 10:20的好歌一首。 Andrew 国顺，他说好久没来打卡了，刚刚到家在听你的节目。还有 Elaine 晚上好，明勋 Hello， 还有丽芬 Hello Hello。 他说听到杰伊的歌曲就为之一振了，非常喜欢这位歌手，很有内涵。

0: Elaine 晚上好，还有好人大哥，欢迎你进入奇想世界。晚上九点十分，我们缓一缓。梅艳芳《月光》，稍后有梁朝伟《你是如此难以忘记》，
1: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

好一首柔美的月光。稍后的好戏场要推荐的是这个周末上映特别场的《阿飞正传》，不要错过哦。资深影评人丽玲会推荐的就是王家卫的经典影片《阿飞正传》，就在这首歌曲之后。

0: 喜怒哀乐，生死别离，暗流汹涌，高潮迭起，好戏一场。
1: 你叫咩名？
2: 我做咩话俾你知啊？
1: 睇下我嘅表。
2: 点解睇住你嘅表啫？够钟啦，讲啦。
1: 由而家开始，我哋就一分钟嘅朋友。
3: 好戏一场，想谈的是全球影史上很重要的一部香港电影《阿飞正传》。1990年的经典，即将在这个周末在本地放映 4K 粤语修复版。张国荣、刘德华、梁朝伟、张学友、张曼玉、刘嘉玲主演，王家卫执导编剧，美术指导张淑平，谭家明剪辑，杜可风摄影，还有梅艳芳主唱主题曲，目前幕后阵容无可复制。这是香港电影辉煌时代最具象征意义的作品。我在人生不同阶段看这部电影，体会大不同。记得第一次看的时候大概没看懂，但后来越看越动容。我很好奇现在会不会觉得不合时宜，但时隔多年坐在电影院里看着大明星青春正好的脸，依然百感交集，有惦念，有喜悦，也有唏嘘。高高不在了，香港回不去了，电影定格了那座城市，那个时代自由不羁的灵魂，放肆执着的热情，还有那一份纯粹。这是王家卫最好的电影，千锤百炼，却不像后来的作品过度计算，越来越沉溺。故事很简单，复杂的是感情，每一个镜头都精雕细琢，寻常对白皆是人间真理。电影的灵魂当然是张国荣，醉生梦死，以为自己是不断飞翔，一生只落地一次的无脚鸟。事实上，无脚鸟从未飞过，一生出来就死了。耍无赖要张曼玉记住1960年4月16日下午3点前的那一分钟，穿着白背心对镜跳恰恰，打完架不忘梳梳油头，谁忘得了这样的狗狗？戏里戏外，狗狗没有机会变老，最好的他永远定格大荧幕。很少人谈《阿飞正传》会提及刘德华，但我很喜欢王家卫电影里的他，内敛的警察，警帽压得低低的，幽暗中看不清表情，默默街头听着伤心女子的感情故事，喜怒哀乐收敛，但他也有他想记住的一分钟。那时候的张曼玉演技和美貌都还有欠缺，但扭腰摆臀的刘嘉玲交出了演艺生涯最自然夺目的一次演出。张学友出场不多，单纯痴心的男生几场戏已留下深刻印记。人人都说梁朝伟结尾那几分钟没有对白的戏是他至今最伟大的演出，我还没能体会，谁知道呢？或许再等10年，我会懂吧。

喜怒哀乐，生死别离，暗流汹涌，高潮迭起，好戏一场。

张国荣《当年情》。有凡说，哇，每当听到这首歌啊，香港夜景就浮现在眼前了。的确是很有意境的一首好歌。李 Kim 他说，我是丽晶，你好，祝你晚安，还有天天开心快乐，谢谢。Janice 来打卡咯，他说今晚迟了一点点，跟你分享我第一次烘焙的斑斓奶油蛋糕，哇哦，看起来很美味哦。然后看到了闪面说，哇，好惊喜，这节目的首播哥哥的歌。

0: 十个到访斯里兰卡的旅者，十个必定提到狮子岩。
1: 狮子岩这么厉害？
2: 我是来自真兄弟的 Louis， 这一次的行程我们一定要去的这个地方，古西兰八大奇迹狮子岩。这里是世界文化遗产，宏伟的巨石拔地而起，公元五世纪空中宫殿的建筑智慧令人叹为观止。清晨一定要登顶观赏绝美日出，沿途欣赏古老壁画、光洁如镜的镜墙以及雄伟的巨型狮爪遗迹。你知道吗？狮子岩不只是一块大石头，它其实是一座完整的古城，不仅有早期的水上花园设计，顶峰还有独一无二的皇家游泳池。
0: 德明随团九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询问。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4: 晚上9:32，这是刘若英，很爱很爱你。你好，我是杰奇，欢迎继续待在奇想世界听好歌。

刘若英很爱很爱你。Sophia 说很爱很爱，好喜欢《阿飞正传》里面的经典台词啊！因为你，我会记得这一分钟。Sophia 已经买票了，准备去戏院回顾王家卫导演的这部佳作，感受原声粤语版所带出的韵味。Sophia 说啊，谢谢丽玲的介绍，观察得很细微，很细腻哦。的确是。Mary 耶，晚上好。Angeline 说啊，真的是好歌连连，真的很爱很爱《奇想世界》，谢谢。已经是晚上9:37了。这首林志炫《蒙娜丽莎的眼泪》过后，你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Johnny 晚上好，他说我来打卡咯，还有 Doris Lian Hello Jessica 说啊，冷井情深一级棒哦，林良乐唱的声嘶力竭听出耳油，常在卡拉 OK 点唱这首歌，歌友们都说很好听的一首歌，都很喜欢林良乐的唱功，的确是很难得的一把声音哦。Judy 说连续两晚都听到林志炫还有张国荣的歌哦，太棒了，太享受了。哦，有吗？这么巧哦。Daniel 说又到了点一首歌的投票点选歌曲的时间了，是的，已经是9:42了。今天晚上选的是两首都是天后的歌，一回来就看到了啊，王菲，林忆莲。所以今天晚上的这两首歌曲分别就是编号一王菲棋子，编号二是林忆莲为你我受冷风吹，8850963可以开始投票咯，编号一王菲棋子，编号二是林忆莲为你我受冷风吹。再次提醒大家是 WhatsApp 投票哦，不要 SMS 哦，WhatsApp， 然后呢只要发出一个一或者是二，其他问候啊什么啊，呵呵，稍后再写来吧，好吗？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吴宗宪的一首绝对经典的好歌。 CT 潮网 SLE 在 Bridal Road 之后的地方有车子抛锚了，开车的朋友经过这个路段要特别小心了。晚上9:46正在进行的就是点一首歌二选一点选活动。再次重复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的两首歌曲，编号一是王菲的棋子，编号二是林忆莲为你我受冷风吹。蔡丽儿只想对你说一句，你还有一首歌，这首歌的投票时间

0: 两位天后对决，果然这个票数啊，轻轻松松就破百了。歌曲结束，停止投票，谢谢大家踊跃参与。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一天天，一颗颗，仿佛眼睛，让灿烂的星光为我沉吟。不知今天的歌儿谁在听？
1: 好歌好 FM。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Sophia 说，故意为难我的王菲 vs 林忆莲，哼，弃权。在模仿他的语气吗？在赌气吗？我也是很为难啊，但是我觉得这样子才比较有的 fight 嘛，有的 PK 嘛，对不对？ Melvin 晚上好， Good evening all 963的听众， Happy listening， 谢谢。已经算完了票了，今天的票数跟礼拜二黄莺莺跟潘越云是一样的，121张选票，然后比数呢是一首歌拿到了65张票，另外一首歌拿到56张票，6556，好有趣对不对？

据说今晚我没有投票，所以两边都没有得罪，因为两位歌手都很棒。朱迪就说了，我投票的是林忆莲的歌，请不要再让我先听为快，因为已经三天了，好惨哦。你投选的是林忆莲的歌哈 ，OK， 好。学伯就问，林忆莲赢了吗？马上揭晓成绩。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
1: 刚才已经告诉大家了，今天的选票总共是收获到121张选票，其中一首歌曲得到的是56张票，另外一首歌得到的是65张票，5665。王菲的棋子得到56张票，林忆莲为你我受冷风吹得到65张票，以9张票的差距险胜，可以算是险胜了棋子吧。我们就先听为快，王菲的棋子。

刀客说，两位女歌手都是那个时代的代表，也是非常有实力的歌手。输赢只是个游戏，以增加听歌的乐趣，不会影响到他们的实力，还有在我们的心目中的地位。两首歌一次听过瘾，的确是哦。Fred Hall 也说，哎呀，想不到 Sandy 会赢哦。Johnny 说，妻子是一首我很喜欢在夜深人静时听的歌。王菲空灵的歌声还有唱法总是那么迷人又解压。黑子也说啦，两首歌都是好听的歌，不分胜负啦。

0: 一首我的国歌，张震岳《爱我别走》。晚上10:10，你好，我是杰奇。那今晚的点一首歌，就是林忆莲《为你我受冷风吹》，可以发简讯到88550963来点歌了。张惠妹《我恨我爱你》，之后有陶喆的《沙滩》。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这是奇想世界的首播，张惠妹《我恨我爱你》，很好听的一首歌吧。沙滩过后就是好歌一首了，今天要介绍跟分享的就是你们都很熟悉的 Bee Gees How Deep Is Your Love。

0: 一首好歌，好一首歌。他和他的好歌一首。
1: Bee Gees 由 Barry、Robin 还有 Morris 三兄弟组成，是流行音乐史上极具影响力的乐团。70年代呢，就凭借他们独特的和声还有唱腔的迪斯科的作品呢，就风靡了全球。1977年的 How Deep Is Your Love 是为了电影 Saturday Night Fever 而创作的，是三兄弟跟 LB Gallatin 还有 Blue Weaver 共同创作的经典情歌。这首歌啊，虽然是诞生于迪斯科的盛行时期，却没有强烈的舞曲节拍，而是融合了流行 R&B 的还有柔和的灵魂乐的元素。这首歌的旋律非常的流畅细腻，和声的层次也非常的丰富。 Barry Gibb 的温柔的高音还有假声的处理哦，更营造出深情而内敛的气氛。歌词呢，以恋人之间的倾诉，表达对爱情深度还有真诚以及承诺的探索。这首 How Deep Is Your Love 在推出过后呢，就大受欢迎哦，登上了美国 Billboard Hot 100冠军，并且成为了 Bee Gees 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1978年呢，更赢得了 Grammy Awards 的最佳流行组合演唱奖。How Deep Is Your Love 也证明了 Bee Gees 不但能够驾驭周末狂热般的那种 disco 舞曲，同样能够唱出细腻、隽永而且洗脑的情歌。这首歌曲啊，肯定可以勾起你很多的回忆，就好像 Mary 所说的，她非常期待这首歌。还有看到了 Sylvia 也说了 One of my favorite group Bee Gees， 他们的经典歌曲也真的是太多了。记得大概是去年吧，介绍的是 Too Much Heaven， 那这首 How Deep Is Your Love 也是非常经典中的经典。你准备好了吗？一起来怀旧。

0: 一首好歌，好一首歌。他和他的好歌一首。
1: 莎莎同学说啊，哇，听这首歌的时候呢，往往让人产生了一种在夏日黄昏吹着微风的舒适感，肯定是我的个人国歌。
2: 963好时光，好歌。

0: 陈杰州，听见有人叫你宝贝，明辉，欢迎你来打卡。说刚从 JB 开了7个小时的车，来到了瓜拉东郡，明天要去天鹅岛潜水哦。好，祝你旅途平安愉快哦。想点一首歌吗？林忆莲为你我受冷风吹，继续发简讯过来吧。
1: 大家好，我是许欢良，963好时光好歌。

0: 这是张学友《月半弯》，之前是万芳《温哥华悲伤一号》，晚上时间10:37。
1: 开不了口的心底话，真情实意的告白，无以言表的感激，点一首歌。
0: Lynn 和 Rebecca， 他说今晚要点这首歌，为你我受冷风吹，给你还有93的 DJ 还有听众收听，谢谢你今晚带来的每一个旋律，还有窝心的歌，以及完美的陪伴。明晚同一时间继续相约，不见不散。国娟，他说要点这首歌曲给杰奇还有自己收听，以及正在收听的大家一起来听这首歌。这是一首我很喜欢的歌曲，也是我满满的回忆。祝大家晚安好眠。老人家，他说要把这首胜利的歌曲点给 DJ Jackie 还有他自己，所有的963 DJ 还有听众们，祝大家晚安，一夜好梦甜甜，然后明晚周五周末相遇。Johnny 要把这首歌曲点给你，就是我啦，还有 DJ 们，以及奇想世界的听众，以及志文，祝大家今夜好眠好梦，也感恩从来不让我受冷风吹，感谢杰奇，晚安。Angeline 要把这首为你我受冷风吹点给妈妈杰奇，还有喜欢这首歌的听众，顺便庆祝明天8月初1了，各位晚安。 Felix 要把这首歌曲点送给杰奇，还有所有的奇想世界听众，祝大家晚安。林哥要把这首歌曲点给铁岭市的浩南浩泽，希望他们俩不会让我失望，也祝他们事业顺利，过好生活呢。林哥也要祝小琪还有奇想世界的粉丝们周末愉快。这么快啊，明天才星期五哎。好啦，谢谢。还有 Daniel 要把这首歌曲，他说今晚投票胜利了，要把这首歌曲点给自己家人杰奇还有93 DJ 奇想世界的听众，祝大家 TGIT 愉快。秀珍也要把这首歌曲点给 Jackie 还有奇想世界的听众，而喜欢这首歌的听众们收听。哎，刘女士，她说要把这首为你我受冷风吹点给杰奇还有所有的听众啊， DJ 们辛苦了，祝大家晚安。雨佳他说我有在收听节目哦，啊，好的，就把这首歌也送给你。有凡他说哇，刚才的月半弯，再早一点的当年情都是好歌耶，的确是啊。修比尔他说好好听的一首歌啊，一首接着一首，先喝水再继续唱。在这也收到了 Jasmine 的晚安讯息，祝你晚安。

0: Hello，
1: 遇见喜欢你，冷景情深，爱我别走，沙滩棋子。How deep is your love？ 今晚有好几首歌曲，好像都是为我而播放的，好享受，太棒了，谢谢杰奇。这是 Mary 的简讯，很高兴你很 enjoy 今晚的歌曲。然后也看到了 Daniel。啦啦噜，我来道晚安了。明天就是 TGIF 了，虽然明天放假，但是还是会带着愉悦的心情进入奇想世界，一起来迎接周末的到来。
0: 啦啦噜，
1: 好，看到了 Angie 捎来了晚安的讯息，还有俊明、秋霞，晚安。秀珍说，今晚我终于可以唱不想睡了。哦，为什么嘞？好啦，无论如何，只要你大家能够过得安安稳稳，然后呢睡梦中有甜甜的笑，那就 OK 了。明天晚上 TGIF 星期五的奇想世界，我们再会。祝你晚安，一夜好眠。
0: Good night, little star sweet.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0: 好歌好 FM。
1: 我心中的自己每一秒都愿意。
0: 好歌好 FM。

0: 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听好一句话，
2: 做好一件事，
1: 天天向好。
2: 不是每个饭局你都一定要去，不是每个群组你都一定要活跃，不是每个圈子你都一定要融入。有些地方你进去之后只会觉得不自在，你要假装感兴趣，假装听得懂，假装自己很开心，其实真的没必要。人不是越合群越成功，有时候敢退出不适合的圈子反而是清醒。你不属于那里不代表你不好，只是你该去更适合自己的地方。我有些朋友啊，他们很怕要退出群组的，怕就是其他的群组里面的人看到说，诶，这个人为什么会退出这个群组呢？是不是他得罪了谁啊？是不是他不高兴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之类的，就会很多的揣测了，然后就只好在里面当着一个就是 sleeping member。 可是这样子的存在有什么价值呢？
3: 我不知道嘞。我个人一般处理方法是我不会特地的退出一个群组，就算我真的要退出的话，我觉得我会有一个交代的。对，当然这个交代是不是真的理由那另当别论了。
2: 是
3: 所以我就觉得说以和为贵啦，哪怕说你可能对里头有一些人不爽，或者说觉得说彼此之间的这个调调好像不太一样，那我觉得这种山水有相逢嘛，我觉得话也不要说得太绝啦，就可能找一个比较客套比较客气的方式退出吧。
2: 是，其实这种所谓的群组在我们二三十年前是没有这种 WhatsApp 的群组的嘛，就是有聚会你要叫这个 ABCDE， 然后呢不叫 F 跟 G， 那这个 F 跟 G 呢就可能会感觉到有点小受伤，说为什么你没有叫我，为什么我没有办法融入你们的圈子。尤其是在年轻的时候啦，二三十岁的时候，你在打开你的生活圈子工作圈子的时候呢，你会觉得说这样子的一种饭局啊，或者是一种聚会好像很重要，好像你的生活圈子越大就表示你的生活就更精彩，或者是你的事业就可能会迈向成功的可能性就越高，其实并不尽然。
3: 那我很庆幸，我觉得我一直以来的心态好像相对来说是还算是比较健康的。其实我不会去执着于说今天在这个群组里头啊，会被某一些聚会啊或者饭局为什么没有包括我自己
2: 啊？
3: 因为我总觉得说今天为什么他没有叫你，总有他的理由吧。
2: 是，
3: 或许可能他觉得说你很忙，又或者觉得说这个场子以你的性格可能你不会玩得很开心，那就没邀你啊。那我觉得 OK 啊，就不要去想太多吧。
2: 可能他们就是把这个受邀加入某一个聚会或者群组呢，当成是一个所谓的受欢迎程度的一个测量吧。
3: 又或者说有一些人会觉得说是对自己的一种价值的肯定
2: 啊。 对，
3: 所以我常告诉我周围很多朋友，我觉得有些时候自己的价值不应该取决于别人怎么看你，而是你自己怎么去给自己赋予这个价值的。
4: 不是每个饭局你都一定要去，不是每个群组你都一定要活跃，不是每个圈子你都一定要融入。有些地方你进去之后只会觉得不自在，你要假装感兴趣，假装听得懂，假装自己很开心，其实真的没必要。人不是越合群越成功，有时候敢退出不适合的圈子反而是清醒。你不属于那里不代表你不好，只是你该去更适合自己的地方。
1: 听好一句话，
2: 做好一件事，
1: 天天向好。

有时候你也说不清，为什么明明什么都没发生，却就是提不起劲儿。不是遇到了多大的问题，也不是谁真的做错了什么，只是情绪在某个时刻悄悄地冒出来，占据了整个人。我们习惯给一切找原因，好像只有说得清楚，情绪才是合理的。但其实人本来就是复杂的，有些疲惫是一点一点累积的，有些难过是长时间压着没说，还有些只是因为你太久没有好好停下来面对自己。所以并不是每一种情绪都需要解释，难过的时候就允许自己安静一会儿，没有动力的时候也不必强迫自己马上振作。情绪本来就有起伏，它来得突然也会慢慢的退去。你不需要时时刻刻都很好，偶尔不开心，偶尔状态不好，都很正常。重要的不是把情绪压下去，而是学会和它共处，让它经过，而不是把自己困住。

美好时光不会被辜负，努力去做一个可爱的人，不羡慕谁，不嫉妒谁，也不埋怨谁，在自己的跑道上欣赏自己的风景，遇见自己的幸福。最重要是记得给自己掌声。奇想世界，祝你一夜好梦，晚安。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风远远的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的待在那个城，那个路。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朝阳向你绽放，他的微笑。
0: 好歌好 FM。

你好，我们的 FM 广播目前出现技术故障，你可通过我们的官方网站963好FM.SG 在线收听节目。对于造成的不便，我们非常抱歉，技术人员正在

0: 你好，我们的 FM 广播目前出现技术故障，你可通过我们的官方网站963好FM.SG 在线收听节目。对于造成的不便，我们非常抱歉，技术人员正在全力抢修，感谢你的理解与支持。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朝阳像一盏灯，他的微笑
0: 好歌好 FM。

你好，我们的 FM 广播目前出现技术故障，你可通过我们的官方网站963好FM.SG 在线收听节目。对于造成的不便，我们非常抱歉，技术人员正在全力抢修，感谢你的理解与支持。

0: 你好，我们的 FM 广播目前出现技术故障，你可通过我们的官方网站963好FM.SG 在线收听节目。对于造成的不便，我们非常抱歉，技术人员正在全力抢修，感谢你的理解与支持。
1: 大家好，我是包晓松，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一点点，一颗颗，仿佛眼睛，让灿烂的星光为我沉吟。不知今天的歌儿谁在听？
0: 好歌，好 FM。

0: 963天气预报。
1: 早安早安，今天的天气会是如何的呢？气象署说，在早上多个地区会下雷阵雨。今天气温24到34度。也来关心一下目前的 PSI 指数啊。根据网站上显示，24小时的 PSI 指数介于75到98，中部的98是最高的。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6:02。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我有个年轻人的身体，但是有颗老去的心。
1: 认识我的人都知道啊，
0: 你是玩的我们，
1: 我就是冷面笑匠型的啊。
2: 我觉得我自己台上亮丽，然后在台下呢
1: 更亮丽，
2: 邻家小男孩。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1: 丽仪、
3: 浩浩、
0: 思源，
4: 哇，好有意思。
0: 同样的，今天丽仪拿下去上课了，浩浩继续让他休息。六点还有七点这个小时就只有思远一个人啦，陪你听歌，还有给你送上有趣的资讯。在八点之后会有我们电台的最新成员丹仪到空中陪我一起因为八点有今天星期五嘛，爱拼才会赢，所以我也没有办法自己一个人拼嘛，对不对？好，关心一下路面上的情况。以下的路段呢发生车祸了，那是 AYE 往 MC 的方向，在 Jalan Boon Lay 之后可以避开第一还有第二条车道。早上6点14分送上庾澄庆的《流水年华》之后，还有那英的《梦醒了》。

0: 题好有意思。
1: 星期五早上好，这问题好有意思。从这个星期的一起国际事件说起，印尼的火山喷发导致了火山灰到处都是，当然是会影响当地的一些运作，包括了机场得要延长关闭，超过34万名的游客是滞留在印尼的。我们在空中念新闻的时候呢，就对这个火山的名字特别感兴趣，叫做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印尼语的名字就是 Anak Krakatau， 我希望没有念错。喀拉喀托之子火山，之子就是之所以的之，子呢就是孩子的子，所以这一座火山到底是谁的孩子呢？哦，今天这一段这问题好有意思，来回答你，也回答思远心中的疑问。喀拉喀托之子火山之所以被称为之子呢，因为它是1883年灾难性爆发后毁灭的著名老火山喀拉喀托火山，在原址上孕育并冒出海面的全新火山岛。今天除了上地理课之外，也是上历史课。1883年印尼的喀拉喀托火山发生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之一的猛烈喷发，炸毁了原有的山体，并留下了巨大的破火山口。到了1927年，这座老火山的遗迹重新发生了海底喷发的情况，水面上形成了一座新岛，所以呢，有了喀拉喀托之子火山的形成。这座新的火山呢，坐落在当年毁灭的旧火山山口中央，不断地通过喷发的岩浆长大，越变越大，所以被视为是老喀拉喀托火山的延续还有再生。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是八月初一。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你好，我是沈伟俊，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4: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八月底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将从2026年10月1号起实行。这是中国国防动员法自2010年正式设立以来首次的大规模修订。修订后的条文从2010年的14章14条扩大为14章82条，其中明确界定国防动员是要将和平时期的国家经济和社会实力转化为国防实力。
5: 把它立法而且公布出来，本身是不是也有一种目的，产生威慑的作用，而且传达出北京做好准备的这种信号？
1: 东谈西论，
6: 准备战争跟已经决定要打仗还是两回事。
4: 中国的国防动员法这次大修具体增加了哪些内容，有什么特点？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在进一步为武统台湾做准备？台湾社会又会如何看待北京的这些动向？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联合早报驻台北记者廖宗翰为你深度解析。
3: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0: 问题好有意思。
1: 第二段的这问题好有意思，同样从一则新闻说起。本地的30亿洗钱案，两批被充公的名包还有珠宝开标拍卖了，当中最受瞩目的应该价格最贵的就是一个 15.02 克拉浓彩黄钻戒指，估计大概价格是20到30万元，数字还有颜色引起了我的注意，它是一个属于体量还有色彩罕见的一个钻石戒指。这一段来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会有黄色的钻石呢？根据网上的资料，多数无色到浅黄色的钻石都是使用 D 至 Z 的颜色范围，而越接近无色的钻石通常等级是越高的，当它的黄色深度超出一定的范围，而且达到了彩色钻石的标准之后，才可以使用彩钻颜色来描述，而不是因为肉眼看到一点点黄色就把普通的钻石称作为黄钻。而天然黄色钻石的颜色可能是来自地质形成的一个过程，也可能是因为通过辐射、高温、高压等处理改变钻石原本的颜色，或者是增强它的颜色。肉眼还有普通的照片不足以用来区分普通钻石还有彩色钻石。话虽如此，一颗无色的钻石也可以经过一些处理让它看起来是有一些颜色的。除了钻石的颜色呢，一个戒指到底值多少钱，当然也脱离不了钻石的克拉、净度、切工、形状还有镶嵌设计等等的因素来定价，还有决定它的价格。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那我们就刷到这个帖子，他说呢，其实世界上有20%的人天生自带流浪基因，必须不断去旅行。
0: 流浪基因哈、哦，真的是有一个确切的基因的，它还有一个号码哈、哦、DRD4-7R， 他们需要不定期出远门，不然呢会陷入慢性的倦怠期。
4: 哎，我们身边是不是都有这样的人哦？就是感觉他们是非常热爱旅行，很喜欢去不同的地方，看不同的文化，看不同的风景，这样子。
0: 是，哎，说到流浪基因哈、嗯，我觉得跟旅行是不是不一样定义呢？
4: 流浪的话是有钱还是没有钱的那种啊？
0: 对对对，比较没有钱的，四处落脚，没有好好的规划，可以很 free 的那种，
4: 是不是背包客那种方法呢？啊，
0: 可能、
4: 就是、
0: 可能，
4: 他可以跟人家合租那种 capsule， 然后很多人挤在一起，或者是甚至搭个帐篷那种。啊、
0: 所以流浪基因哈、哦，在我身上应该是没有啦，我不喜欢流浪这两个字，我也不喜欢。喜欢流浪这整个感觉，
4: 思源哥是什么基因呢？
0: 我应该是
4: 宅家基因，
0: 规划好的旅行或者是宅家基因。
4: 嗯，
0: 我在想哈、哦，这一年多买了自己的房产之后，
4: 嗯，
0: 我很喜欢待在里面诶，我甚至觉得我可能不需要去旅行了。几个原因，第一点可能我有自己的空间很舒服，
4: 嗯，
0: 第二个原因可能我的钱都砸进去了，没有钱去旅行了。OK， 这两个原因，所以我觉得我绝对不会有流浪基因。丹怡呢、哦、
4: 我觉得我还是保留一点流浪基因吧，我喜欢的是旅行，去看更多的地方，但是我不确定我自己能不能接受那种接地气然后背包客的那种方式。
0: 回想一下我们963的团队，你觉得谁是最有流浪基因的人？
4: 很好的问题。
0: 刚刚你在讲话的时候，我就是一直认真在想这个问题，但我觉得其中一个人可能最可以流浪，那就是德明哥。
4: 说走就走吗？
0: 不是，感觉他最吃得起苦。你现在跟下午班大概一个多月，
4: 嗯，
0: 一个多月，你觉得国贤是流浪的体质吗？
4: 他应该会想要去那个酒店是有游泳池的。
0: 哎，这个观察非常的精辟哦，因为国贤常常就发那种我们取笑他哈、哦，叫乡间小路的照片。
5: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昨天好有意思，今天更有意思，
6: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新闻之前一起来关心路面上的情况。要提醒开车的听众，以下两个路段发生车祸了，那是 Yio Chu Kang Road 往 CT 方向，在 Ang Mo Kio Avenue 4之前可以避开第二条车道， AYE 往 MCE 方向，在 Jalan Boon Lay 之后的路段第一条车道也发生车祸了。
0: 963天气预报，
1: 气象署说今天早上会是下雷阵雨的，那是在全岛的多个地区，今天气温24到33度。也来关心 PSI 24小时指数介于74到97，其中中部的97是最高的。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7点。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早上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教育部修订小一报名制度，明年报读小一的孩童在二期阶段将能够有更多的学额可以申请，超过八成的小学二期阶段的保留名额将从目前40个增加到60个，让更多与学校无直接关系的孩童就近入学。与此同时，为了平衡私宅区学校有显著较多来自富裕家庭学生的现象，12所坐落五级芝麻、马林百列等地区的热门小学将实施新的双轨录取机制，把二期阶段学额公平分配给居住在2公里内和2公里外的孩子申请。教育部的最新一轮检讨工作有两大宗旨，第一是进一步的促进所有小学开放程度，让与学校无直接关系孩童有更多的机会申请入学，第二是为学校营造多元环境，促进不同背景的学生互动交流。若新加坡无法吸引足够的优秀人才加入政治领导层，后果会在每一轮的领导层更新之后积累叠加，以致领导层素质、政府决策以及公共服务的整体素质与效率都受影响。黄循财总理提醒，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要重新建立起系统将更加困难，甚至变得不可能。国会星期四就黄总理和公共服务统筹部长兼国防部长陈振声发表的政治薪金检讨部长声明展开辩论，共有11名议员和部长参与了4小时的辩论。必担心是一参与辩论的工人党议员，黄总理和陈振声随后分别做了总结发言。朝野双方对审慎调高部长薪金以及薪金框架调整的核心原则整体达成了共识。辩论主要围绕于薪金框架以及薪金框架如何落实的技术细节。国家环境局预测，新加坡的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 PSI 将处于中等偏高至不健康偏低范围内。中部地区的 PSI 继续超过100点，而截至星期四傍晚6点的24小时 PSI 为104，比起上午11点的105稍微滑落，但仍是本地自9月4号 PSI 破百点以来的最高纪录之一。公众应该减少不必要的户外活动。环境局官网星期四傍晚6点10分发布消息，截至傍晚6点，全国24小时 PSI 介于73至104，属于中等至不健康水平。一小时 PM2.5 悬浮颗粒浓度介于每立方米38至70微克，处于正常至偏高水平。当局也预计，未来几天，新加坡的24小时 PSI 将在中等偏高至不健康偏低的范围内。新元兑令吉汇率节节攀升，有本地的兑换商说，两天前突破一新元兑 3.20 令吉之后，上门兑换令吉的顾客明显增加了，店家每天的备货也从20万元现金增加至50万元。新元兑令吉在去年9月曾经高达一新元兑 3.29 令吉，不过过去这段日子下滑不少，今年3月甚至一度低至一兑 3.05。 不过近来新元开始走强，在短短12天内从原本的一兑 3.16 左右升到昨天早上的一兑 3.22。 新民日报记者走访钱币兑换商云集的来佛士方 The Arcade 兑换商伊萨德就说，这几天的生意增加了大约 10%， 而虽然新元走强能刺激销量，但现在很多人使用电子钱包或是直接用手机支付，所以生意

0: 深化两国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推动双边贸易额尽早达到150亿美元的目标。中共中央总书记及国家主席苏林星期一至星期三到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并会晤了俄罗斯总统普京。两人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同意进一步的加强双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重申能源和油气合作仍是俄越两国的重要支柱。经贸方面，越南与俄罗斯同意到了2030年将双边贸易额提升至150亿美元，并改善和拓展运输路线，保障供应链以及推动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普京对两国不断深化的经济关系表示赞赏，苏林则说，在全球局势快速变化和日益复杂之际，越俄决心提升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具有深远的意义。新闻播报完了，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好有意思的一天，当然就是睡到自然醒，随心所欲咯。
1: 啊，讲我的
2: 好有意思的一天，就是我起床发现我的头发，哇，不用 set 了，今天美美。
3: 好有意思的一天，就是每天下班回到家跳到游泳池里面，
0: 衣服都懒得脱，直接跳下去。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0: 丽仪、
4: 浩浩、
2: 思源，
4: 哇，好有意思。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来关心路面上的情况，刷新一下路交局的页面，看到了一则最新的路况，那是 AY1 往 MCE 的方向，在 Clementi Avenue 6的入口处车祸发生了。 SL1 往 CTE 在 Lentor Avenue 之后车子抛锚，那是在第三条车道上。
2: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体验斯里兰卡的水路精彩，乘船醉赏印度洋绝美夕阳，搭牛车穿越乡野，泛舟莲花湖，感受淳朴田园，登上亚洲闻名的高山列车，跨越天空之桥，饱览云海、茶园、山峦和山村，搭嘟嘟车穿梭世界遗产古城老街，品味殖民风情，全程入住4到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 早安早安，今天星期五了，又是到了这个星期最后一天的工作日啊，大家撑一撑，挺过今天就可以有2天的周末可以休息了。今天同样的是思远一个人在7点的这个小时陪你听歌还有分享资讯。丽仪拿了2天的假，今天是第2天，她去上课进修，浩浩撑了整个农历7月之后，终于在7月的尾声开始身体抱恙了，所以今天早上让他继续的休息。待会儿在8点就会有丹仪到空中啊，陪思远一起，爱拼才会赢嘛，是我们的比拼单元，不可能让我自己一个人拼吧。最近的食物价格上涨，大家对于食物的品质还有分量是不是也特别的敏感呢？昨天我在刷社媒的时候看到了这篇贴文，觉得很有趣，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都相当喜欢本地最多分店的一家快餐店 M 开头的，有一位网民针对麦当当的薯条分量做了一项调查。怎么个调查法呢？薯条是不是有分小份、中份还有大份，他就同时去买了3份，然后以他们的价格还有重量来评比一下哪一个分量是最划算的。这个结果有一点出乎意料，他发现的就是小包的薯条最划算，中分量的薯条最不划算，所以他得出了一个结论，如果你要买比较大份的薯条，那你应该要买最大份的那个，不要买中份的。不知道大家对于食物的价格还有品质近期是不是特别的敏感？对于食物我觉得我自己还好如果想要吃特定的食物，那个分量我就会直接的就去买，但是一些日用品方面我就比较纠结了，像是家里的纸巾啊，或者是清洗的用品，这些我都会比较货比三家。大家的情况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4: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张雨生的歌曲《不想失去你》，早上7:29了，很快有干崩963可以听。今天星期五，是真的还是假的？有两个说法，邀请听众把你的猜测发送进来88509963。然后呢，我们今天也做了一点特别的安排，因为思源手上这个星期有演唱会的门票要送给大家嘛，今天就提早送出吧。参与干崩963真的还是假的听众朋友，如果想要赢取手上的这一对演唱会的门票的话，就附上你的英文名字还有电邮。这个星期还有最后一张一对的由 BeatStrand 送出的嘉乐15周年金曲演唱会的门票要送出，那是在9月20号星期天晚上8点的一场演唱会，在新加坡名胜世界宴会厅出席的歌手有8大，包括了翁立友、黄飞、洪荣宏、陈美凤、林珊还有陈千文。马上干崩963就要播出了，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是8月初一。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相谷，听说你那茂密的黑发是假的啊？
3: 好贝贝，听说你以前交5-4个女朋友啊？哇！

0: 家 good morning， 哎，今天没有大家哦。那个拉蒂跟那个好贝贝去了哪里？
1: 对呀、啊，晨曦姑，今天就只有我一个，哪里有大家呢？
0: 我在想哦，那个拉蒂一定是约了好贝贝两个一起去巴萨买东西了。
1: 对他们两个现在每天都一起去巴萨，变成最好的闺蜜了。
0: 虽然他们七早八早就出发，可是还是没有仙姑快。你看仙姑一大早就买了什么？
1: 当然啦，仙姑，你不像他们两个是闲人，不用上班吗？哎，拉蒂是需要上班的。
0: 拉蒂在你家上班，你忘了
1: 啊？对，所以那个闲人只有好贝贝，他什么时候上巴沙都可以。
0: 哎，你没有回答仙姑的问题嘞。仙姑很骄傲的向你展示我的战利品。今天我摸黑起床上巴沙，你看我买了什么？
1: 仙姑，你抢到了什么好料？赶快给我看，给我看。
0: 你最喜欢的除了炸鸡，除了 ice cream， 还有蓝莓。
1: 耶、yeah, ！我最喜欢那个 blueberry 嘞，那个 blueberry 哈最好吃是什么？你知道吗？
0: 最好哈就是配那个 yogurt 咯，一起吃咯。
1: 答错了、啊，我最喜欢 blueberry 做成那个 blueberry jam 蓝莓果酱，然后涂在那个各式的甜品当中。
0: 仙姑要鼓励你多吃蓝莓，因为啊这个蓝莓啊它有北美蓝宝石的称号，你知道哈、哦、里头啊有超强的抗氧化。化能力，而且啊，也富含花青素。这个哦，可以啊，清除我们体内的自由基，延缓我们细胞的衰老。
1: 哇，蓝莓这么好啊！而且哦，蓝莓配 ice cream 特别好吃嘞，对不对，陈仙姑？
0: 哈，还有哦，像你这样哦，整天哦刷手机打 game 哦，这个蓝莓啊也可以呢保护你的视力啊，因为呢蓝莓里头呢刚刚提到有这个花青素啊。
1: 可是哦，陈仙姑，对于蓝莓哦，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嘞。
0: 陈仙姑最喜欢回答别人的问题的了，你说你有什么问题？
1: 蓝莓叫 blueberry， 所以蓝莓一定是蓝色的吗？
0: 刚才提到蓝莓的果皮当中有花青素跟这个色素，其实啊它是深红色的，可是蓝莓的外表呢有一层容易被撕掉的果粉，那个呢是由微小的蜡质的晶体所组成的，那这个结构呢会散射蓝光跟紫外线，形成我们人啊眼中看到的蓝色。不过其实是啊，这个蓝莓啊原本的颜色呢是属于红紫色的。
1: 仙姑你在讲的时候我也去上网 Google 嘞，我找到这个很有趣的东西，蓝莓原来不一定是要蓝色的嘞。你知不知道有一种蓝莓的品种是粉红色的？
0: 哇，粉红色的啊，仙姑没有看过嘞，我也很想试试看。
1: 它的外形就跟蓝莓一模一样嘞，但是它是浅粉红色的，这个在美国培育的品种叫做 Pink Lemonade， 它是经过多年的选择性培育而成的，主要由美国的农业研究来主导嘞。这个粉红蓝莓比普通的蓝莓更甜，但是那个蓝莓的味道比较淡一些。这个粉红色的蓝莓非常的稀有嘞，据说要在美国的一些农市场啊，或者是私人花园啊才会看得到嘞。
0: 难怪仙姑我在巴萨在超市都没有看过，原来啊要在美国才买得到。哎呦，不过今天我们两个人对蓝莓颜色的说法都各有不同哦。
1: 那就由听众朋友来猜一猜吧，谁说真话谁说假话呢？
2: 仙姑，听说您这茂密的黑发是假的啊？
0: 好贝贝，听说你以前交50个女朋友啊。哇。

0: 9663。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赶快赶快发送 WhatsApp 进来，8850963，是陈仙姑说真话还是小鱼儿说真话呢？今天参与投票有机会赢取我们这个星期最后一对感谢 BeatStrand 送出的嘉乐15周年金曲的演唱会门票一对。告诉我陈仙姑或小鱼儿说真话，附上你的英文名字以及电邮地址就有机会赢取了。

0: 九六三好 FM， 这是阿妹张惠妹的《给我感觉》这首歌曲，还有苏永康的歌曲之前播出的《甘崩963》，到底今天谁说真话，谁说假话呢？今天看到 WhatsApp 方面，诶，票数是一半一半的，听众朋友，如果你猜小鱼儿，或是你猜陈仙姑，音效都送给你。如果陈仙姑在的话，今天她就会说啊，今天这一题哈、是 trick question 啊。OK,trick question, 为什么呢？其实今天小鱼儿或是陈仙姑说的都是真话啊，是不是难倒你了呢？啊，所以今天参与投票的听众，无论你是投小鱼儿还是投陈仙姑，你都答对了，都有机会赢取思源手上的这一对演唱会门票。说一说蓝莓是不是都是蓝色的呢？不是，小鱼儿说的是美国有一个品种叫做 pink， 粉红色的蓝莓是正确的，真的有这样子的一个品种哦，比较少见，在一些农产品的专卖店才可以找得到。而陈仙姑说的是蓝莓其实哦，它是呈现紫红色的，只是有一层白色的蜡质层或者是果粉在上面，所以在光线下呈现出了蓝色或者是深紫色，也是对的。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你学到了吗？ OK, 今天的这个小小的冷知识分享。来关心路况，以下的路段发生车祸呢，是 Yio Chu Kang Road 往 CTE 的方向，在 Ang Mo Kio Avenue 4之前可以避开第二条车道， SLE 往 CTE 方向，在 Lentor Avenue 之后车子抛锚了。
2: 从每天的通勤到周末的探索， BYD 为您的每一段旅程而打造，隆重推出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3 Evo， 时尚设计，灵活实用，并搭载 BYD 先进纯电科技，城市驾驶还是周末出游都能轻松驾驭。此外， BYD 车主还可尊享 BYD Lifestyle Card 专属礼遇，更多价值，更多礼遇，更多选择电动车的理由。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3 Evo， 从容应对每一天，精彩启程每一程。欢迎莅临临近 BYD 展厅预约试驾体验。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3: 罢了，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我们的大脑虽然只占体重的大约 2%， 却消耗全身约 20% 的氧气和能量。健康而顺畅的血液循环才能把氧气和营养持续送到脑细胞。说到健康的血液循环，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可能就是银杏了。银杏其实是一种拥有悠久历史的植物，也是目前研究较多的天然植物之一。许多人关注它是因为银杏叶所含的天然活性成分可能有助于支持健康的血液循环。对于长时间工作、经常思考或希望保持良好精神状态的人来说，维持健康的循环就是照顾身体的重要一环。
1: 脑力健康小常识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Zeglon 125高浓度活性银杏，日本专利激活，好吸收，一天一粒，维护血液循环与脑力健康。Thomson Health 新加坡制造， Made in Singapore， 创立于1987，多年来坚持品质，深受消费者信赖。三十而立，岁月流金。德云社成立30周年系列演出，岳云鹏、孙越相声专场新加坡站爆笑登场，机智幽默的即兴发挥，加上沉稳精准的捧哏节奏，造就了这一对中国相声界最受追捧的搭档之一。10月10号星期六晚上7:30，名胜世界会展中心，仅此一晚，门票从98元起，现已通过 Systic 大麦和 MySeat 发售，赶快购票。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这个路段交通拥堵，那是 AYE 往大市在 Jurong Pier Road 还有 Clementi Avenue 6之间， SLE 往 CTE 在 Lentor Avenue 之后的路段车子抛锚了。
0: 963天气预报，
1: 来关心今天的岛上的天气。看到了气象署说，在下午较早的时候，本地多个地区会下雷阵雨，气温24到34度。以关心 PSI 指数，24小时 PSI 指数目前介于74到97点，中部的97点是最高的。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8点。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